0: 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请听报道。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

0: 集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
1: 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 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高文两岸正在播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 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 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管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

0: 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福。
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国际运输大幅增长成为民航发展突出亮点。上半年，我国新增7个国际客运通航点，19个国际货运通航点。我国航空公司完成的亚欧市场旅客运输量、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均超20%。中亚、南亚、拉美方向旅客运输量同比分别增长79.8%、42.3%、78.5%。随着暑运到来，近期民航日均航班量恢复至1.8万班。日均旅客运输量稳定在200万人次以上。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航局将结合夏季运行特点，强化各项安全措施，不断夯实安全基础，全力确保民航暑运安全。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建成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高温吸热、储热、集热等关键材料自主可控，电站运维技术持续提升。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装机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针对赖清德近日在民进党中常会恶意诋毁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答记者问，他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陈斌华指出，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权威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陈斌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以京海耕蓝潮汇一脉为主题的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海南省活动昨天在海口市启幕，约500名两岸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汇聚一堂，聚焦推动两岸休闲农业与海洋文旅融合发展，共绘互利共赢新图景。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近年来海南充分释放自贸港开放发展的强大动能，持续发挥琼台两地相亲相近的天然优势，推动两岸现代农业、海洋产业交流合作屡接硕果。我们要立足祖国大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方位，紧抓“十五五”时期农业强国建设、海洋强国建设以及海南自贸港全面实施封关运作的宝贵契机，支持广大台湾同胞深度参与，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学者围绕经济文化合作、科技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分享真知灼见，为共享海南自贸港红利和自贸港建设贡献智慧。自2024年以来，台盟中央连续举办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活动，累计吸引800余名台胞参与，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
3: 由全国台联主办、四川省台联、成都市台联承办的2026年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四川成都分营开营式昨天在成都举行，来自两岸的青年营员、志愿者及嘉宾约50人齐聚一堂，共同开启以情融两岸、畅享天府为主题的巴蜀文化之旅。本届夏令营为期7天，约30位营员将深入成都、德阳、乐山、眉山等地，参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川菜博物馆、都江堰水利工程、三星堆博物馆、三苏祠、乐山大佛、峨眉山金顶、武侯祠等文旅地标，沉浸式感受巴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领略四川自然风光的壮美多姿。
0: 昨天以顺势而为、自谦两岸为主题的2026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在厦门市海沧区金沙书院拉开帷幕。今年活动围绕城市传脉、聚市创新、启示同行三大篇章，推出包括海峡两岸汉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活动、一字千金两岸青少年汉字竞赛、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海峡两岸年度汉字揭晓记者会暨笔会以及海峡两岸汉字文化创意大赛等六大系列特色活动，多维度推动两岸汉字文化传承与创新融合。汉仪敦煌当代字库也在当天亮相，该字库由汉仪字库与敦煌当代美术馆联合发布，展示中华海外文物数字化保护成果。两岸机构还共同发表了两岸汉字文化保护传承倡议。 启动活动上，两岸青少年汉字文化创意研习营正式开营。研习营采用沉浸式实操型课程体系，让两岸青少年亲身体验传统榫卯结构技巧、金石篆刻技艺等特色内容，让两岸青少年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引导其探寻汉字本源，感悟同源文脉，深刻体悟两岸同文同祖文化一体的深厚底蕴。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美国、菲律宾、日本等14个国家借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蓄意炒作南海议题，妄图为这份自始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张目。这场闹剧在台湾地区同样引发广泛关注，岛内舆论普遍质疑该所谓仲裁案的合法性，同时批评赖清德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软弱。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益成表示，面对不公不义、毫无效力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赖清德当局却放任部分声索国持续吞噬两岸固有南海主权与海洋权益，充分暴露其鸵鸟心态。他指出，一旦太平岛被认定为岩礁，台湾地区将失去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台湾渔民无法光明正大地在此地从事捕捞作业，绝对会为后代子孙埋下难以解决的隐患。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直言，仲裁员根本不懂南海历史和现实，所谓南海仲裁案在程序和实体上都存在问题，所谓仲裁本就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永明认为，该仲裁庭并非联合国体系下的国际法院，其组成完全走偏门，由日本人担任庭长，成员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及欧洲国家，除作为仲裁案当事方的菲律宾外，并无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属于未审先判的法官组合。他认为，该所谓仲裁案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大陆在南海主张权利，为美国推动所谓自由航行提供依据。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指出，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借人爱礁、黄岩岛等议题借题发挥，主要是因为背后有美日撑腰。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明则认为，菲律宾不断制造南海摩擦，但中国大陆维护南海权益的能力已逐步展现，外部势力介入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南海格局。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主任委员雷倩直言，如果太平岛不是岛，那么冲之鸟礁就是最大的笑话。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质疑，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却频繁介入南海事务，日本作为曾在南海有殖民历史的国家，也没有资格对南海问题说三道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由

0: 两个师助手，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顺利举办，汇聚两岸近200名武术爱好者与学者，通过武艺展演、文脉溯源、历史研学等多元活动深化交流。本次活动以传统武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民间沟通的文化桥梁。今天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本次活动的时代意义与两岸融合价值。
5: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用生命践行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理想的台籍先辈林书扬的故事。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乐山顺利举办，汇聚两岸近200名武术爱好者与学者，通过武艺展演、文脉溯源、历史研学等多元活动深化交流。本次活动以传统武术为纽带，搭建起两岸民间沟通的文化桥梁。今天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本次活动的时代意义与两岸融合价值。
5: 朱磊教授您好。俄美武术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华传统武术的重要流派，区别于常规的文体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呢是以五脉同心为核心主题，融合武术展演与文化寻根内容。那么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相较于经济还有青年峰会，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具备哪些独特的特点，能够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感、夯实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6: 传统武术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同胞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的深层纽带，根本原因在于它具备经济交流与青年峰会所难以替代的独特属性。首先呢，武术文化它具有极强的身体性与参与性，经济交流大多以谈判桌、合同书为载体，青年峰会偏重议程设置、政策宣示，而武术交流呢，它要求参与者身体力行、拳拳到肉，这种以身为媒的交流方式天然具有去政治化、去精英化的特质。当两岸武术爱好者在峨眉山下同台演练，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的不仅是技艺，更是数百年来中华先民对身体哲学、天地人伦的深刻理解。这种身体力行的文化体验远比口头宣讲或者书面阅读更为深刻持久。其次呢，武术文化蕴含着强烈的宗族感和师承传统。中国武术啊，历来讲究师徒如父子、同门如兄弟，这种拟亲缘关系在社会学意义上它天然具有我们群体的建构功能。当台湾武术习练者在大陆寻到自己的师门渊源，当他们发现两岸同门同用一套拳谱口诀，共享一套伦理规范，文化认同就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 而是成为一种有温度、有面孔、有仪式感的切身归属。那你相比之下，经济合作的契约关系它就显得有些冰冷可计算，而武术圈内同门之谊，这个就显得很温暖，是超越功利的。第三呢，武术文化的符号体系它具有高度的中华辨识度，俄美武术刚柔并济，形神兼备，承载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核与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符号体系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读，当台湾同胞看到大陆武者一招峨眉刺，这里面沉稳大气，或者一套通臂拳，哎，其中的刚猛凌厉，他们感受到的是五千年文明在血脉中的回响。正是这种一眼可辨的文化基因，使得武术交流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夯实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认同，成为连接心灵的柔性力量。
5: 我们注意到，本届活动设置五脉溯源、故宫文物南迁讲堂、乐山大佛文化寻访等特色环节，不止于武术的技艺切磋，更兼具历史与人文的研学属性。那么也想请您谈一谈这一类沉浸式综合交流形式如何帮助台湾的参与者触摸中华文脉，打破信息壁垒，深化两岸同胞的文化归属感呢？
6: 本届俄美武术交流活动的创新之处恰恰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技艺比拼，构建了一个立体化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域。五脉溯源让参与者沿着俄美武术的发源脉络，从拳谱古籍到民间传承，只管感受到中华武术并非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在民间、流淌在血液中的活态遗产。故宫文物南迁讲堂这个设置呢，它让台湾青年知道，在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里，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曾经跨越海峡，辗转西南，两岸先辈曾经为守护共同的文化根脉付出了怎样的牺牲。这种历史叙事的力量在于它将两岸人民置于同一幅民族抗争的壮阔画卷之中，解构了岛内某些人试图建构的他者化的历史话语。乐山大佛文化寻访提供了一种更为宏大的文明视野，当台湾参与者站在凌云山下，面对那尊历经千年风雨仍在慈悲俯视众生的弥勒坐像，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处世界遗产的震撼，更是中华文明悲悯苍生、护佑万民的精神气度。这种身体在场的文化体验与透过网络媒体获取的碎片化信息截然不同，它允许参与者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土地，用自己的双眼来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来感受温度。岛内部分媒体长期塑造的刻板印象，在真实的山川风物与人文情怀面前自然不攻自破。沉浸式交流的核心价值在于破除中介，在信息时代，台湾同胞对大陆的认知往往被岛内特定的舆论框架过滤和扭曲，而五脉溯源、文物讲堂、文化寻访这一类活动呢，让台湾参与者直接接入中华文明的原生场景，无需经过任何阐释者的转述。当他们亲手触摸那些承载了战火记忆的文物香柜，当他们与峨眉山的武僧同吃同住、晨起练功，这种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情感连接，是任何意识形态宣传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可以说，沉浸式交流不是在说服对方，而是在邀请对方进入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5: 本次活动汇聚两岸的武术从业者、爱好者，还有青年群体同台交流，为两岸武术技艺互鉴、文化传承搭建了优质平台。那么朱磊教授，请您结合当下两岸民间交流的现状，谈一谈传统武术这一类民间的非遗交流对消解两岸认知差异、推动基层民间常态化交往能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6: 当前两岸关系处在一个复杂敏感的历史时期，官方层面的政治对话面临许多障碍，但是民间交流它的活力和韧性 从来没有衰减。在这种背景下呢，传统武术这类民间非遗交流的价值就愈发凸显。它提供了一条绕开政治对峙、直通基层民心的交流通道。从功能层面来看，武术交流具有低门槛、高粘性的特点。与经济合作需要资本投入、政策配套不同，武术交流它只需要一双拳、一颗心，乡镇武馆、社区广场都会成为交流的发生场域。这种低成本、高可达性的交流形态天然适合在基层社会生根发芽。我们看到，从福建咏春拳到四川峨眉派，从河南少林寺到湖北武当山，遍布大陆的武术传承体系为台湾武术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访与研习资源。这种遍地开花的基层交流网络，使得两岸民间交往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而是真正下沉到社区、学校、村庄，成为常态化、生活化的互动格局。从认知层面来看，武术交流能够有效消解两岸因长期隔离而产生的想象性差异，岛内部分舆论长期渲染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生活方式差异，甚至文明差异。但是武术交流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两岸青年因为同一套拳法争得面红耳赤，又因为同一位宗师的拳力相视一笑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文化母体、同一套价值坐标。这种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相遇具有强大的认知纠偏功能，它让台湾同胞亲眼看到大陆并非某些媒体所描绘的异质他者，而是与自己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骨肉至亲。更值得关注的是呢，武术交流正在培育一批两岸武术使者，这些在台湾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传承者，在青年群体中具有号召力的习练者，通过亲身体验大陆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岛内最有说服力的大陆叙事者。他们亲身经历和真诚分享，往往比任何官方宣传都更具有说服力。这正是民间非遗交流的独特贡献，就是它不仅搭建了交往的平台，更在交往过程中培育了持续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民间力量。
5: 近年来峨眉武术持续打造两岸交流品牌，形成了成熟的对台交流模式，也成为川台融合的特色名片。在复杂的两岸舆论环境之下，以峨眉武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交流如何能够规避政治杂音，以柔性文化力量来凝聚民心，助力两岸心灵契合建设呢？
6: 在两岸舆论场日趋复杂的当下，传统文化的柔性力量恰恰体现为不争而善胜的智慧。以峨眉武术为代表的两岸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规避政治杂音，持续凝聚民心，关键在于它坚守了几个重要的实践原则。第一呢，去政治化不是回避政治，而是以文化的主体性超越政治的对抗性。峨眉武术交流始终是以武为本，以文为魂，不谈统独，不论蓝绿，只论拳法高低，只论传承厚薄。这种策略看似回避了政治议题，其实呢，它回应了政治，它是在用两岸同胞对共同文化根脉的认同，消解了分裂势力试图建构的政治对立。当岛内某些势力试图以台湾主体性来切割两岸文化联系的时候，峨眉武术用一套拳谱、一个门派、一种师承的关系，不动声色地证明了台湾主体性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呢，民间叙事替代官方话语，让交流回归人的温度。传统武术交流的核心就是人，是师傅与徒弟之间言传身教，是同门师兄弟之间切磋琢磨，是海峡两岸武术爱好者因武结缘的真诚友谊。这些充满人情味儿的故事天然具有穿透意识形态壁垒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在岛内社交媒体上，台湾武术习练者分享在大陆参访的真实经历，展示与大陆同门的合影，往往能够获得大量正面回应。这是因为民众更愿意相信另一个普通人的真诚讲述，这比任何一个官方机构的正式声明都有效。 第三呢，品牌深耕取代活动轰炸，以持续性和专业性赢得尊重。俄美武术两岸交流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川台融合的特色名片，不在于它单次活动的规模有多大，而在于它十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专业态度和深耕精神。这种持续性本身就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大陆方面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政治筹码，而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和民族情怀。当台湾同胞看到大陆为传承和推广传统武术所付出的长期努力时，他们对大陆的文化诚意自然会产生信任和认同。总之呢，柔性文化的力量在于润物细无声，它不急于改变对方观点，而是先邀请对方进入同一个文化语境，它不刻意强调政治立场，而是先唤醒双方共有的文化记忆。这种以文化认同为先导，以心灵契合为目标的路径，正是两岸关系走出当前困境，迈向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
5: 那么现在第五届交流活动已经圆满落幕了，为两岸武术文化合作也积累了宝贵经验。那么朱磊教授，立足长远发展，您认为后续我们应该如何依托俄美武术文化 IP 常态化开展两岸交流活动，培育特色交流品牌，让传统武术持续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长效纽带呢？
6: 要让俄美武术真正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长效纽带，必须超越办活动的思维定式，转向建生态的战略布局。具体来说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深耕。第一，构建分层分类的交流体系。目前两岸武术交流大多以综合活动的形式来呈现，参与者比较多，但是针对性是不足的。建议未来围绕俄美武术打造三个层次的品牌，面向武术专业人群，俄美论剑高级研修班，它侧重技艺精研与理论研究；面向青年群体的俄美武运夏令营，融入武术体验、文化寻访、新媒体创作这些多元内容；面向基层社区的俄美武员民间交流活动，鼓励两岸乡镇武馆结对共建。这种分层分类的好处呢，在于每一类参与者都能获得与他需求精准匹配的深度体验，从而提升交流的粘性和转化率。第二呢，推动线上加线下融合传播。在数字化时代，线下交流的价值需要线上传播来放大，建议依托俄美武术建立专门的两岸武术文化数字平台，整合拳谱数据库、名家讲座视频、线上互动教学等功能，让无法亲赴大陆的台湾同胞也能持续参与。同时呢，鼓励两岸青年武术爱好者共同创作短视频、直播武术训练，发起线上挑战赛，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武术文化。当俄美武术在 TikTok、YouTube、B 站这些平台形成持续的内容输出，它就不再是一次性的活动附属品，而成为一个具有自主传播力的文化 IP。 第三是探索武术加跨界融合方式。武术本身它是一个极具延展性的文化符号，可以与旅游、康养、影视、电竞多个产业领域实现跨界融合，所以建议开发俄美武术养生之旅、武术主题影视拍摄体验、武术文化数字藏品这些创新产品，为两岸交流可以注入可持续的经济驱动力。当台湾青年发现参与俄美武术交流不仅能够获得文化体验，还能获得职业发展、创业机会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交流的吸引力肯定会大大增强。第四呢，是建立常态化的制度保障机制，建议推动将俄美武术两岸交流纳入地方对台工作长期规划，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交流活动的持续开展，同时呢，建立两岸武术交流人才库、项目库、成果库，对交流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持续优化。更重要的是呢，要积极争取国家非遗保护、文旅融合、对台交流多部门政策叠加支持，为俄美武术品牌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所以归根到底，常态化交流的关键不在于每年举办多少次活动，而在于能否让两岸同胞因为武术而建立持久的人际网络、深厚的情感连结， 共同的发展愿景。当峨眉武术不仅是一个活动品牌，更成为两岸同胞共同的身份标识和情感归属的时候，那它作为两岸融合发展长效纽带的使命也就算真正能够完成了。
5: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用生命践行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理想的台籍先辈林书扬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7: 林书扬先生是台湾知名社会主义者，矢志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杰出领袖与理论家。他一生坚守民族大义，致力于发展壮大岛内爱国统一力量，深入推进反独促统运动。纵使饱经牢狱磨难，但仍志向不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1926年，林书扬出生于台南麻豆一户爱国进步世家，受家族环境熏陶，他自幼便怀有赤诚的爱国情感，痛恨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8: 林书扬出生于麻豆的林家，这个林家被称为台湾三大林家之一，与板桥林家、雾峰林家齐名。林书扬的父亲仍然坚持着汉民族思想，即使是在日本统治之下，他也没有放弃他身为中华文化承继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林书扬的父亲为了避免林书扬在日本统治之下受到奴化教育的污染，曾经亲赴厦门带回了几册在大陆的国语课本，并且监督林书扬每天学习，这也使得林书扬可以获得比较完整的汉文教育。此外，林书扬也被父亲送到汉文的私塾里面去念书，直到日本统治当局全面禁止私塾文化之后才被迫停止。由于他们家参加过台湾文化协会等等活动，林书扬的一个左派意识跟民族意识受到相当大的启蒙。
7: 青少年时代，林书扬就接触进步思想，向往社会公平正义。中学期间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组织读书会，汇集志同道合者。面对日本殖民者的残酷压榨，林书扬坚定站在劳动人民和被压迫阶级立场，积极从事民众教育和动员工作。
8: 在他就读于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学校的时候，曾经短暂地借住在表哥庄孟侯的家里。在那段时间里面，庄孟侯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并且鼓励林书扬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林书扬在这样的一个皇民化时代的背景之下，基于日本殖民当局刻意磨灭台湾人的民族思想以及磨灭台湾人的反抗意志，开始自主阅读许多被日本殖民当局所禁止的左派理论经典以及新文学运动的相关书籍。由于这样的一个影响以及时代背景的催化，林书扬逐渐地走向了左派跟反帝的道路。在1945年，林书扬毕业了之后，因为中学毕业没有持续升学，因此呢，就花了大量时间自己阅读，读了许许多多左派思潮引进台湾的书籍，而林书扬也组织相关的读书会来汇集同志。
7: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同胞终于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期盼与全国人民一起过上和平民主的新生活。然而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很快又陷入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与黑暗统治之中。林书扬的故乡麻豆地处嘉南平原， 当地以水稻、甘蔗种植为核心产业，聚集着大批贫苦稻农与蔗农。工农群众承受着层层经济盘剥与政治桎梏，农民既无权自主选择耕种作物，也不能自由售卖自产粮食、蔗糖，生存空间被极度挤压。重压之下，以蔗农为核心力量的农民抗争运动在麻豆地区蓬勃兴起。
8: 麻豆曾经是台湾农民组合的重要活动地区，不少人民人士跟农民有组织相关团体来抵抗日本统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曾经参加过农民组合以及台湾文化协会活动的林书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委会台南市工委会委员以及书记，积极的在这一片曾经农民活跃的地方组织相关的活动。因为人数不断的增加之后呢，他也在麻豆这个地方设立支部，下面安置各个单位小组，由谢瑞仁来担任书记，直接指挥各个小组活动，并且交给蔡国礼来组织干事，负责发展糖厂方面的一个组织跟活动，由张木火来担任宣传干事，负责农村跟青年的一个小组指导，利用当时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375减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发动佃农展开斗争。
7: 麻豆支部扎根工农两端，一边联动乡间佃农反抗地主盘剥，一边深入糖厂发动产业工人，组织宣传紧扣底层群众切身利益，向工人传递解放与统一的信念，清晰指明祖国统一是工农摆脱压迫的唯一出路。在白色恐怖暗流之下，凝聚起坚实的革命力量。由于麻豆支部的核心骨干均为本地基层进步人士，镇长、医师、教员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依托自身社会身份，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让革命宣传落地基层，深入人心，组织规模持续壮大，也因此成为国民党当局重点清剿打压的地下组织目标。1950年，白色恐怖风暴席卷台湾，台当局保密局大规模搜捕麻豆支部地下党员，整个地下组织彻底暴露，36名爱国志士全部被捕。作为支部核心组织者，林书扬身陷囹圄，开启长达34年零七个月的牢狱生涯，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受难者。但漫漫铁窗岁月从未消磨他的理想与思想锋芒，狭小的囚室反倒成了他沉淀理论、梳理台湾左翼运动发展史的自修之地。1984年，经多方呼吁，林书扬先生获假释出狱。出狱后，他立即投身祖国统一事业，全力支持台湾的劳动阶级解放与两岸统一运动。
8: 他在狱中经常书写关于社会主义以及左派思潮的文章书信，在出狱之后仍然持续进行并着手史料的翻译，进一步书写相关的左派言论，并且身体力行的来组织行动，是建构日后台同左派的重要基石。他除了在1986年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标注了促进中国统一的一个目标之外，也在1987年发行党外刊物《前方》杂志，批判民间社会，主张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工农联盟论开展社会运动，成为当时台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先驱之一。
7: 随着岛内台独分裂思潮逐步抬头，林书扬毅然扛起促统大旗，先后参与创立中国统一联盟、台湾劳动党，以组织载体凝聚坚持民族统一、维护工农权益的进步力量。林书扬指出，脱离祖国统一，空谈岛内工农权益只是虚妄，唯有两岸归一，台湾劳动者才能摆脱双重压迫。 这一论断成为同左运动核心理论支撑。从守护中华文脉的少年，到白色恐怖下坚守信仰的革命者，从34年铁窗磨难不改初心的志士，到晚年笔耕不辍奔走两岸的促统先行者，林书扬用一生的选择与行动印证，两岸同胞血脉同源，命运一体，无论是过往的殖民压迫，还是当下的分裂逆流，永远割裂不了两岸人民根植于心、守望统一的赤子情怀。
4: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讲述。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9: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9: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9: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9: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1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神州之声、台海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10: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可以随时收看去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
11: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1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会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获奖观众。
11: 没错，
10: 我们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11: 是的，在这里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内容十分的精彩，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10: 今天的节目当中，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分享河南博物院的打卡体验。
11: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邀请您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驼铃古道，去感受灰瓦老街藏着的精华烟火。
10: 嗯，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问大家，您夏天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反复回购的、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出行必备清单。
11: 是，聊一聊你的夏日出行小妙招。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马上开启今天的去旅行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河南博物院的打卡体验。
5: 是的，位于河南郑州的河南博物院可以说是一座自带故事、满是惊喜的超级国宝仓库了，也是全网超火的趣味文博打卡地。这里的古宝个个有性格，件件有传奇。
4: 是的，作为中原大地的文化心脏，河南博物院馆藏十几万件文物，那么时间呢可以说是跨越万年。那这里不只是陈列古物的展馆，更像是一位温柔会讲故事的老朋友，把千年岁月娓娓道来。
5: 是的，今天呢世云学姐重点带大家认识两件镇馆的宝贝。第一件呢叫做商代的妇好萧尊，它是全网超火的呆萌国宝，造型呢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头鹰，憨态十足，灵气满满，打破了青铜器威严厚重的刻板印象，既是三千多年前的祭祀礼器，也藏着商代极致的审美与匠心，真的是可爱又庄重啊。
4: 没错，那么第二件重磅国宝呢，就是很多朋友好奇的武则天除罪金简，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本人的传世文物。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世云学姐，一起走进河南博物院。
6: 大家好，我是诗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河南博物院。会一座馆，会一座城，互联网上就是有忠实的粉丝是这样子介绍河南博物院。那很多游客呢来到河南郑州，那行程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到河南博物院去打卡。河南博物院是国内顶尖的博物馆之一，它的这个馆藏呢非常的丰富，想要一次看完所有的精华其实是需要就是提前做点功夫的。那它位于郑州市农业路，创建于1927年，它是成立最早的博物馆之一。那目前馆藏的文物超过17万件，那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以及石刻是最具特色。那它本身的这个建筑其实也蛮有看头的，外部的这个墙面是土黄色，取中原黄土黄河之意，那孕育了华夏文明。那我们今天就是先介绍两个厉害女子留下的文物，一个是妇好萧尊，那一个是呢武则天金简。妇好萧尊它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酒器，是商代晚期的文物，高 46.3 厘米，重16000克，1976年出土于殷墟妇好墓，那因为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而得名。那这件器物呢，它其实整体是采用这个猫头鹰站立的姿势，那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就仿佛好像一个打了胜仗骄傲归来的武士。那这样子精美的器物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那其实在商代它是一个陈酒器。那我们仔细一看，就是这个萧尊它的装饰是非常的华丽，身上动物的纹饰就达8种之多。那另外它的尾部的设计也非常的巧妙，那龟下拉就跟前面站立的双足形成了三角形的支撑点，那这样一方面可以稳定器身，那一方面又符合这个美学的标准。 那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猫头鹰的造型呢？那《诗经》有就是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商人就觉得自己的祖先是跟这个鸟可能有一定的渊源。那另外呢，就是猫头鹰它有昼伏夜出的生活习性，然后吉而必中的本领，所以商代就是商代人就把它奉为战神，觉得它可以克敌制胜，可以这个消除病灾。那由于就是我们说在商代猫头鹰它还有那个智慧的象征，再加上它那个特性昼伏夜出，还有它这个飞行是就是无声的，然后它锐利的这个它的那个喙爪就让它拥有了勇猛威严的形象，就会让人家敬畏崇拜，所以它被视为神鸟。所以从富豪嚣尊神秘夸张的立体造型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商代人是以一种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去创造的。那当然它其实也见证了古代传奇女性就富豪她的这个一生嘛。那富豪她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那生前曾经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王室的盛大

0: 事无巨细，然后从关心他的牙疼、生育到牵挂他的安危等等。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们有提到殷墟博物馆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就是展开来说说。
1: 是的，河南博物院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信使，带着不同朝代的气质与温度，诉说着中原大地的璀璨过往。
2: 是的，刚刚我们认识了商代的巨盟国宝富好萧尊。那么3000多年前的商代先民啊，打破了青铜礼器的肃穆沉重，打造出造型灵动、憨态可掬的猫头鹰造型。哎，我们发现啊，它不仅是工艺精湛的祭祀重器，更让我们看见了古老的殷商文明，既有王权的庄重威严，也藏着温柔浪漫的审美情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小小的萧尊呢，定格了商代的工艺巅峰，当然也让远古的历史啊不再冰冷和枯燥了。
1: 是的，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叫《富好萧尊》，一会儿回来。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去宝夏日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就是完全离不开的夏日神器？
4: 没错，
3: 或者是踩过忘带物品的大坑。
4: 哎，我们也希望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聊一聊您夏日出行的小妙招都有哪些呢。
3: 嗯，看到无心依旧他说，自从发现了可折叠式水杯，现在外出是必备的。
4: 哇，太方便了，折叠式的水杯。我们又看到了一位朋友叫做小强，他说啊，结合夏日高温，紫外线非常强，蚊虫多的这个出行特点，他说我告诉您啊，结合这些实用的优先等级来看，夏日我出门带的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呢，是高倍的便携的防晒霜。因为我认为夏季户外的紫外线伤害的核心呢，是此时此刻的刚需嘛，能第一时间避免皮肤被晒伤晒黑，我觉得防晒霜非常适合我日常通勤以及短途旅游的各类场景。哇，我觉得你的这个防晒指数一定是非常之高的，选的这个防晒霜吧。
3: 对，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
4: 哎，
3: 那么我们的好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夏日出行啊，我第一件装进背包里的是耳机，因为走到哪里呢，随时可以收听广播，中国之声、台海之声陪伴着旅途，它是我的夏日神器，跨越山海，让电波一路随行。
4: 是，我们看到了小丽，她说啊，我想到的随身放在包里的夏日必备品呢，是随身的降温类的物品，比如说我会把这个挂在脖子上的便携的小风扇，装进我的包里。如果遇到天气十分炎热的时候啊，我就会打开这个便携的小风扇，因为它呢噪音非常低，续航时间非常长，当然还可以解放我的双手。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带着孩子在户外的这个游乐场排队的话呢，哇，它可以快速降温，给我带来清凉的感觉啊。
3: 嗯，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吴静，他说现在夏日外出啊，必定携带一块运动毛巾，是去旅行节目的奖品。
4: 哇，非常的实用。我记得前些日子我们这个小毛巾非常的受欢迎啊，有很多的趣宝都已经获得了这份惊喜的奖品。好，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位听友叫做美美，她说啊，我会带的这个物品呢，装进包里的第一样呢，就是冰凉贴以及降温喷雾。它像此时此刻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已经进入伏天了嘛，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冰凉贴呢贴在额头上，或者说呢，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用手机照相啊，在景区手机表面呢非常的热，当你把这个冰凉 凉贴呢贴在手机的表面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降温。当然在我的包里呢还不能少一样什么呢，就是降温喷雾。哎，把它喷在衣服上呢，靠这个挥发吸热的这样一个效果，可以快速实现夏天的降温。哇，真的是好舒爽啊。
3: 真的也非常感谢各位趣宝的参与。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希望有更多的趣宝加入其中。夏日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什么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或是踩过忘带物品的大坑？我们今天的奖品那依旧非常精美，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也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那么大家也可以按照我们的图册里的文化地标去一一游览，可以在我们去旅行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河南博物院。刚才呢，世云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件呆萌的国宝妇好萧尊，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另一件国宝武则天除罪金简。

那接着要说的是武则天金简。那武则天金简，它同样是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件。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金简，那更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与武则天本人直接相关的可移动文物。那它的发现是1982年的5月。河南登封县就一个农民叫屈希怀，那他在正月嵩山郡吉峰的石缝中就无意中发现了一枚亮闪闪的金片。那这个呢，经过鉴定，它就是武则天金简。那当然，这个发现是石破惊天，因为一代女皇武则天她晚年的心路历程就被公诸于世了。那金简呢，它是唐代的文物，长36.20米。宽8厘米，重223.5克，上面刻着双钩楷书"六三字"，就63个字。那大意就是大周国主武曌，那就是武则天。好，这个信奉道教，渴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所以命使臣吴超到中岳嵩山山门投递金简，就代他祭拜。那祈求道教中的三官九腑为自己驱病赐福。那落款是公元700年7月7日。那简的话是古人在出访时就书写自我介绍，还有表达意愿的一种载体，那相当于现在的那个名片。那唐以后的历代帝王，他在祭祀封禅的时候都有投简这样的一个传统。那目前我们发现的有铜简、银简、玉简。那金简的话呢，是首次发现。那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就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嘛，她执政40余年。那在这个期间，她曾经标新立异的创造了新字，可是因为那些字实在是太晦涩难懂了，所以这个字呢，在她后来把这个朝政归还给李唐之后，就停止使用了。那因此呢，就金简当中出现的5个那个时代的字，其实是非常的具有珍贵的断代价值，所以呢，这枚金简是我们目前就是唯一见到的，然后跟武则天有直接联系的可移动文物。那也是我们认识还有研究就武则天生平的事迹，还有她晚年思想的一个宝贵史料。河南博物院它的文创其实是蛮厉害的，那当它的文创故事啊，就从一间18平方米的简易板房说起。在2019年。河南博物院的市民工作人员就在这间板房，就是上架了102款的文创产品。那到了2025年年底，就河南博物院它已经开发了3000多款的文创产品，那培育出像玉来玉朝、博物雅堂等20多个品牌，然后跟200多家的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那其中呢，2025年就研发上市新品794款，那它的销售额呢就突破了8000万元。那今年呢，就是河南博物院还上新了一款文创，叫胡辣汤饼干。那这个饼身呢，就印有河南博物院9大镇院之宝的这个纹样。5一假期期间，就这款文创就在这个短视频平台走红。那随后呢，金界、信阳毛尖等多个河南特色口味的饼干就相继问世。那当然，就讲到文创，就不得不去介绍一款盲盒。那这个是河南博物院它首次采用动态文创理念去开发的一款文创的产品。那是新时代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文创发展模式的一个创新。这个失传的宝物呢，它把盲盒跟考古结合在一起。那打开盲盒就要用配赠的那个迷你洛阳铲，那亲手将就是来自盲山的泥土中去挖掘那个文物的仿制品。那这个失传的宝物，这个产品就是分成传承、史诗、传说3大种类。那它的种类其实牵涉到青铜器、玉器、陶器、瓷器，就品类非常的繁多。12生肖、兽首印章、大将军虎符、武则天金简，然后还有那个杜陵方鼎，就是都包含在内。
那当然，这个四川的宝物，这个考古盲盒之所以深受欢迎，其实跟它自身的属性是密不可分的。就为了模拟真实的考古体验，所以盲盒处处就是体现那种考古的专业性。那比如说，包裹文物的那个泥土是来自于洛阳北邙，就这种充满千年古都文化气息的土壤。那产品中呢，也包含了考古钻探神器，就洛阳铲的那个微缩版。还有专用的小刷子，那连外包装呢，它都印有考古地层的标记。我觉得那个河南博物院它的考古盲盒其实就非常懂这种好奇宝宝的心，就它根据大小还有种类不同，所以你可以挖到的文物就是也就是不一样。那普通款可能就挖到铜镜啊、刀币，就是这些小物件。那当然，如果你运气特别好的话，那说不定你就可以挖到那个镇院之宝了。那就是他们还有推出考古盲盒的冰箱贴，那当然还有福袋，那反正就是都很让人心动。你看，从盲盒啊到冰箱贴，再到这个福袋，就玉博文创，它每次出手都能够精准的去戳中年轻人的这个好奇心还有收集欲，就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好玩又有温度。难怪很多人就是啊，就是不小心就入坑了，就忍不住就是一挖再挖。就那时就站在博物馆啊，就是看了，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富豪肖尊，还有这个武则天金剑，就内心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说，因为这两件文物的拥有者都是古代女性当中，就是算是那个天花板级别的。你看，我们就是距离隔了这么远，隔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可是他们的事迹，不管是勇敢的啊、荣耀，或者他们脆弱的。这些其实都能够透过这些文物去传达给我们，那我觉得这或许就是逛博物馆这种最让人就是感动的地方。就它一方面可以保存历史，然后把散落的记忆碎片拼成完整的故事；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个守护文明的根脉，那也可以点燃我们对过去的一个好奇，还有对过去的一些这个温情。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

0: 有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啊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4: 那么您还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我们参与互动的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叫趣宝。
5: 是的，我们也希望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4: 是的，那么炎炎夏日呢，我们出门旅行总是免不了被烈日、高温和蚊虫的困扰。那么每次收拾行李都会纠结，哎，到底要带哪些物品才是夏天出门的刚需啊？比如说出门发现暴晒了，可能没有带防晒霜傍晚散步的时候被蚊虫咬得满腿包，才想起没有带防蚊喷雾和风油精。
5: 你看，不管是短途的这个城市打卡，还是海边的度假，还是奔赴山水景区，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专属的这个出行清单。那么有的人呢，像您刚才所说的，出门必带什么高倍的防晒霜，还有什么遮阳帽啊、冰袖啊、硬核的抵御紫外线的相关的物品。当然也有不少人呢情有独钟的会带一些出行好物，比如说什么轻便的收纳袋啊、电解质水啊、还有降温贴啊，小众物件呢却是格外的实用，也是在您的旅途当中啊给您帮了很多忙的小物品。
4: 那么各位趣宝，您夏天出门第一件塞进包里的物品是什么？有没有离不开的夏日神器？欢迎大家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分享大家的出行必备清单。
5: 是，我们看到了爱旅游的妈咪，她说啊，我呢经常喜欢带孩子呢去海边玩，所以在海边玩的时候啊，我非常喜欢带什么呢？玩水专属类的一些物品，比如说现在我们用的手机都是可触屏的操作，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要买一个防水手机袋，下海的时候啊，也能安全的存放手机。更重要的是避免手机进水损坏了手机。还有就是我带孩子玩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带孩子去什么海边捡贝壳，但是呢有一样物品您一定要带上，那就是赶海的溯溪鞋。这个鞋呢优点非常多，首先是防割防滑，避免被踩碎的贝壳还有礁石呢划伤您的腿和脚。当然这个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凉拖鞋呢更安全，而且也是更方便的。
4: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户外行走真人秀。
6: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

0: 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石景山的千年古道模式口驼铃古道。
2: 是的，这条全长1500多米的老街，依山就势，蜿蜒曲折，因为整体走势形似盘龙，也被称作龙形古道。它古称磨石口，因此自古呢，它盛产磨石青刀而得名，更是京西古道重要的核心节点与起点之一，是古代京城连接西山的矿区、沟通塞外草原的重要的商旅咽喉。
1: 从元代开始，这里就是繁忙的物资通道。明清时期呢，这里尤其繁盛，西山的煤炭、木料、石料、山货，塞外的皮毛还有药材，都是依靠驼队经过这里往返京城。那么成群的骆驼踏石而行，铜铃叮当，昼夜不绝，驼铃古道的美名呢，也由此延续数百年。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老舍名著《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就发生在这里。祥子呢是脱险牵骆驼，得名骆驼祥子的经典情节，也为这条古道呢增添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2: 没错，千百年岁月沉淀，磨石口不只有商旅记忆，更汇聚了密集珍贵的古迹。街区内完好保留着法海寺、承恩寺、田义墓等多处明清遗存，尤其是法海寺明代壁画，线条细腻，色彩如初，是国内罕见的壁画艺术瑰宝。古街的过街楼、老宅院、千年古柏也完整留存着老北京西山的街巷和肌理。
1: 是的，如今的驼铃古道褪去了车马喧嚣，留住了千年文脉。古老石街承载着百年蹄痕，灰瓦老街藏着京华烟火，传统古建与新潮文旅相融共生。这条藏在西山脚下的古道，既是京西商贸文明的活化石，也是读懂老北京千年变迁的绝佳窗口。
3: 为何老舍在《骆驼祥子》一书中设计让祥子在磨石口回京？书中提及的磨石口与京西的磨石口是同一个地方吗？老舍笔下的磨石口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呢？《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4: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5: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3: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6: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5: 对，
6: 磨石口是这儿吗？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6: 那么后面改名叫磨石口呢？
5: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模式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

0: 特的元素。
1: 舒奔旅行团沿着模式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2: 骆驼祥子牵了很多骆驼经过模式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0: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模式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1: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模式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模式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舒奔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模式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舒奔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寺承恩寺。
3: 为什么是赤寺承恩寺？
0: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4: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0: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1: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跸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舒奔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5: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4: 这可以摸吗？
0: 哇，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一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1: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舒奔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雕楼让舒奔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筑有雕楼呢？
0: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4: 一般情况下雕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雕楼呢？
0: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 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1: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2: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0: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2: 嗯，
0: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6: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7: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0: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6: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7: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0: 对，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1: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0: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2: 第三道。
0: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用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一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1: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墨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0: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4: 好像有砖新一点，
0: 这种的是吧？
4: 对 对
0: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1: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5: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
0: 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5: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0: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
1: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墨石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8: 刚才呢，和大家一起走进了北京石景山的千年古道模式口驼铃古道。那么今天去旅行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
9: 是的，
8: 获奖的两位趣宝分别是我们的好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吴静。
9: 是我们请这两位趣宝呢，把您的姓名、获奖日期都通过我们的邮箱发给我们的趣小行，我们的趣小行呢会准时的给您发奖。
8: 直播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9: 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或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跨越海峡富山海，台青、蔡晴阳扎根平潭，筑梦乡村的故事。
2: 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关注台湾演员厉晴天广东潮汕寻根的故事。
3: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跨越海峡富山海，台青、袁晴阳扎根平潭，筑梦乡村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啊，随着文创热潮和博物馆热的兴起，多目湖呢这种承载着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器物，因其独特的造型和与奶茶文化的渊源，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与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符号。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跟着台湾茶艺师蔡如瑜，从多目湖读懂藏在茶具里的人间烟火。
2: 生活 Q&A， 一起了解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着哪些风险，那么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呢？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大陆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海而来，耕耘梦想，奔赴热爱。来自台湾新北的袁晴阳扎根福建平潭中门村，用所学专业助力乡村文旅，当然他还开办了公益学堂，陪伴孩童成长，在这里一一兑现了他儿时的心愿。
2: 是的，父辈口中日新月异的大陆，如今已经成为他安放生活与理想的幸福家园。 袁晴阳以台青视角看见宝藏乡村的蓬勃活力，也书写出两岸青年融合共生、逐梦同行的崭新故事。
5: Hello， 我是袁晴阳，袁隆平爷爷的袁，晴天的太阳，我来自台湾新北。在平潭登陆的话，我是24年。那我觉得中文村很让我惊艳一点是它这个海非常近，又有山又海，就是山海之境。读的是餐旅管理跟景观设计双本科。然后我觉得其实刚好相识相创，很多的是我们村里有很多民宿呀，或者是我们这个人居环境需要整治，等于说刚好可以用上我两个专业的地方，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教育有兴趣，我希望用我这小小微薄的资历，然后可以让这个乡村的可以提升更多生活环境，然后村民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之前在台湾当过老师，我就想说在平潭中文村这边成立一个蓝台公益学堂，我希望在周末的时候呢给孩子们开一些课堂，让他们过来有人说话有人陪伴，可以学新技能，然后开拓更多的眼界。
2: 蓝台公益学堂学生李若雅：
6: 青安老师在我眼里是个很开朗很抽象的人。
5: 小女孩前年她还是一个就是很文静然后不太敢说话，就是胆子比较小比较内向的一个女生，然后到今年就是她已经可以很直接去表达她的想法，我觉得她的勇气变强了，然后更有自信心，然后去愿意去说，然后去学习。我觉得我其实在大陆会想成立学堂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启蒙我的一个这样的因子。像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我看一个张桂梅老师，她是在深山中的女孩子走出来，那我觉得很多女孩子们她们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走出这个乡村，走出这个海岛，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自然的人，去年是2005年先养了狗，两只马，两只鸽子，本来是两只猫的，但是因为猫生了小猫，现在变8只猫，对，就等于说这个家庭已经非常的庞大了，子孙满堂的概念。有时候可能一睁眼还觉得有点不可置信，说哇，我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还养了我的马跟我的狗生活在一起。我在台湾一直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的马术梦。那我之前去这个我们在河北中国马镇，然后去学习的马术。其实中门一直有一个古君路的文化，就等于说我们这块地在唐宋时期就是牧马地，我想说是这块地我要做就是马的相关的文化。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一生中他的梦想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没想到今天我有在30岁的时候我能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并且在努力完善它。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爸爸就是长期在大陆工作，这个地方既然我爸爸去过他也待过觉得不错，那是不是我有机会或是我有能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2: 袁晴阳父亲袁建平：
7: 我从2005年开始就到大陆工作，南京也去了，昆山也去了，重庆也去了，上海也去了，深圳，几乎一线城市都跑过了。我觉得大陆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台湾是没办法比的。我来这边已经第3次了，他工作地方、生活地方，感觉到大家对他都是蛮积极帮扶他的，几乎每个打招呼，又顺便送个青菜啊，到房家里面去，然后到处都蛮好的。我觉得，就感觉说女儿真是有长大了。
2: 村民肖花：
8: 然后这小姑娘其实有想法。我们刚好又做旅游的，又怎么把我们村的一些特色再结合他台湾的一些元素吧，文化元素也我觉得融入进来。
5: 每次只要到夕阳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很多的游客在那。刚好我妈妈打过来，因为爸爸过来了嘛，他就还没有过来，所以他就想知道一下我们父女俩的情况，就是每周会通一次电话，以后我们互相就是沟通一下生活点滴。
7: 我女儿在逐梦的道路上，她就会达成你想要的，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你的。
5: 很多年轻人返乡也是可以成为一些很新的一个风景线，因为我们有更多新的思维，然后跟这个现代新的时代然后去挂钩接轨，就是我们乡村不该是被遗忘的地方，而是一个它可以重新发展然后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宝藏之地。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不久，台湾演员李晴天发布了一条关于寻根的短视频，迅速引发全网关注。李晴天本名林典章，在清朝乾隆年间，他的祖先啊从广东潮汕渡海赴台，定居台湾彰化，传至他已是第22代。
2: 是的，家族流转200多年，李晴天对寻觅祖籍地其实呢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网友们通过对比古今地名，顺藤摸瓜，全网接力，不到2天就找到了祖籍地，汕头市澄海区严洪镇红沟村。
3: 于是在今年6月啊，李晴天走进了林氏家庙，宗亲为他戴上了大红花。当两份族谱相叠，两岸宗亲再续百年情缘。严洪镇文史研学社社长林日贤全程陪同李晴天完成了祭祖流程。见到游子归来，他一直紧紧握着李晴天的手，说：“牵上了，就千万不能再断开了。”
2: 面对满堂同族乡亲，李晴天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他。他还表示接下来会努力把父亲和家人一起带回来认祖归宗。家乡可能不常回来，但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3: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对此表示，慎终追远，敬宗沐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欢迎更多的台湾乡亲来大陆找找祖地祠堂，看看自己家族的族谱，感受家的温暖，传递家的亲情。
4: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5: 签上了，就千万不能再断开啊！
6: 我父亲发了我们家族的族谱给我。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是我们家第22代，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黄望沟番邑树下在哪里？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评论区告诉我一下？
7: 烧肉、猪肉，
8: 这个。谢谢广大的网友，谢谢各位宗亲，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宗亲来迎接我，同时也没有想到我真的能够接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如此巨大的善意跟热情。我觉得我今天很激动，同时也很紧张，很惶恐，但有一点我觉得我很踏实。我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今天人很多。但是手没有断过，
6: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宗亲来迎接我。我们家是200多年前到了台湾去，所以很抱歉我现在不会说当地的话，但是我学了一点点。打开后欢喜红高平安汤下下
8: 发给我父亲之后，我父亲就说好样的，老爸爱你。我爸爸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一个人，他会跟你说爸爸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一种儿子做对事情的感觉。还有一个95岁的奶奶，奶奶身体还很好，他说他是一路跑着过来找我的。奶奶一边帮我加馅料，一边教我怎么包粽子。我不会包粽子，从小我们包粽子的时候都是我只负责和馅料跟炒馅料，包粽子是家里长辈干的活，因为他们嫌我手笨，我会被赶出厨房。但是这次我没有被赶出厨房，很好玩。
9: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在各个城市跑来跑去，待久了异乡都成了故乡了。对，但是这一趟回来呢，就让我确定一件事情，我说家乡可能会不常回来，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确定的锚点。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随着文创热潮和博物馆热的兴起，多目壶这种承载着民族融合历史的古老器味，因其独特的造型和奶茶文化的渊源，重新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串联古代游牧饮食传统与当代新式饮品文化的标志性文物符号。
5: 小小的一把壶，穿越历史，拉近古今距离，也映照出茶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在台湾茶艺师蔡如瑜看来，从古代多目壶到如今各式奶茶随行杯，器具不断迭代，底层需求却从未改变。人们始终向往一杯热饮，相伴闲谈的闲温暖时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的感悟，从多目壶读懂藏在茶具里的人间烟火。
7: 最近看到一篇新闻，说很多年轻人跑去博物馆打卡一种古代的器具，叫做多目壶。原本我以为又是什么只有历史系学生才认识的冷门文物，结果我点进去一看，直接笑出来，因为它居然被网友称为古人的奶茶杯。身为一个在台湾做茶八年的女生，平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茶叶、茶壶，还有各种的茶具。老实说，大部分的器具看到后来呢，我都觉得差不多，但是多目壶我感觉不一样诶，就是它第一眼就会让人忍不住想停下来多看几秒。高高大大的一个壶，圆滚滚的肚子，带着盖子、提把还有壶嘴，整体的造型呢，既实用又有辨识度。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说，诶，如果把它放到现在的奶茶店里面，好像也不会太违和诶。然后我就继续往下看新闻啊，原来古代游牧民族会把牛羊奶还有茶叶、酥油跟盐一起熬煮成奶茶，而多目壶呢，就是专门用来盛装奶茶的器具。作为一个茶行业从事者，我一直很喜欢研究茶具，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器具的诞生背后藏着的从来不只是工艺，而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就像现在的手摇杯啊，为什么会有封膜呢？因为方便带着走啊。那为什么越做越大杯呢？因为大家总觉得加大了更划算。然后再为什么会有保温杯、吸管杯、随行杯点点点等的呢？因为在不同

同的场景下会有不同的需求。其实器具的演变呢，本质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要怎么样才能喝得更方便、更舒服。而多目壶也是这样子，它圆滚滚的肚子是为了装更多的奶茶，盖子呢是为了保温防灰尘，弯嘴是为了倒茶更顺手，提把呢是为了方便搬运。其实看似简单的一个壶，却处处都是生活的智慧。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点有趣，因为我们总以为自己跟古人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里面，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烦恼的事情都差不多。天冷了，我们就想喝一壶热饮；聚会的时候，就会想有东西可以边喝边聊。甚至连这种大容量比较过瘾的事情啊，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呢。我看到底下有网友留言说，原来古人也爱喝超大杯奶茶，我当时真的觉得超好笑的，但仔细想想又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因为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历史拉近了，原本我们只能在课本里面看到的人，突然有了生活感，他们不再只是朝代、年份和文物，而是一群会喝奶茶、会聊天、会研究器具怎么用更方便的人，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那叫什么？活人感。而新闻里最让我有感的其实是后半段了。多目壶后来逐渐传到中原，到了元代，景德镇的工匠就开始用瓷器工艺去制作它。草原上的器型遇上中原的制瓷技术，最后诞生出新的样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茶，因为茶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茶叶从中国流向了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又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加了进来。有的人喝清茶，有的人喝奶茶，有的人加香料，有的人会加糖，最后演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茶文化。而多目壶恰好记录了这段交流的过程，它不只是一个装奶茶的壶，更像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生活笔记。做茶的这8年，我接触了很多爱茶的人，有的人研究茶叶的品种。有的人研究冲泡的技巧，有的人沉迷收藏茶具，但是看到这篇新闻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真正有意思的，它或许不只是茶本身，而是茶背后的人。一个壶的形状，一种喝茶的方式，一张围坐喝茶的桌子，其实都在默默告诉后人，当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怎么待客，又怎么跟身边的人相处。从古代的多目壶到今天的奶茶杯，器具一直在变，工艺一直在变，口味也一直在变，但是人好像没怎么变。大家都喜欢捧着手里那杯热饮，和身边的人聊聊天，分享一天发生的事。以前的人捧着多目壶，现在的我们捧着奶茶，本来觉得厚重的历史，在这个时刻多了几分亲切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期大陆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品被洪水浸泡。那么洪水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以及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致病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

0: 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有朋友会想，是不是没有开封的就还算干净，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水煮沸是不是能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
1: 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与一般雨水不同，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啊，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2: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3: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着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或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2: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3: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2: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3: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就是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2: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3: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 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吸湿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2: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3: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就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的过程当中，或者化山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4: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1: 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4: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被认为是有关人类生存的三个哲学问题。然而，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及《人类的由来》以来，我们从哪里来逐渐成为了一个科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科学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石，正是古生物学所提供的化石证据。
0: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
1: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上，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那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以什么形式在何时出现？如何寻找最早可靠的实体化石记录？这是古生物学研究最为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目前最早的证据可追溯到34.5亿年前。
7: 目前学术界比较共识的最早的实体化石记录呢，发现在34.5亿年前。澳大利亚这样一种单细胞的化石，应该属于原核细胞，就是细胞核还没开始出现。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下子就跳到16.3亿年前，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地球上发现的最早的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化石，叫壮丽新山藻。
6: 5.39到4.87亿年前的寒武纪大爆发，见证了现代生物分类框架下动物门类的大辐射。 脊椎动物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云南的澄江生物群中，昆明鱼与海口鱼等的发现，确立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从此开启了从鱼到人的演化之系。近年来，约4.36亿年。

0: 前滞留暨早期重庆生物群的突破性发现，进一步填补了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石鼓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硬骨鱼类，后来发展成为脊椎动物最为繁盛的类群。硬骨鱼类一般分为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朱中和解释，浮鳍鱼类演化成为至今最为繁盛的鱼类，而肉鳍鱼类的演化虽然不够繁盛，却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的祖先。
1: 肉鳍鱼类呢，它的鳍条是呈这种叶片状排列的，有一个俗称叫长有胳膊腿的鱼。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肉鳍鱼的胸鳍后来慢慢演化成了四足动物的前肢，所以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少的肉鳍鱼类曾经变成了我们人类最原始的一个祖先。肉鳍鱼的化石呢，世界各地以我们中国云南的曲靖发现是最为丰富的，所以被称为肉鳍鱼的故乡。自留纪的4.21年到4.11年的大量的化石都是在中国南方发现的。
0: 从大约3.2亿年前的石炭纪起，四足动物经过二叠纪的初步演化辐射，到了中生代，迎来了爬行动物时代的大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恐龙时代。尽管这一时期恐龙称霸地球，但哺乳动物的起源与早期分化同样在这一时期悄然完成。
1: 到了1.25亿年白垩纪早期的时候，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雏形基本形成了，以我们华北地区发现的热河生物群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鸟语花香世界刚开始的形成的一个时期，当然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哺乳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在1.25亿年左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变得更加敏锐，原因就是在它的中耳里面比爬行动物多出了2块听小骨。我们在热河生物群发现的一些哺乳动物化石，不仅揭示了中耳听小骨形成的一个过程，而且它的分布位置的这种改变呢，从下巴到耳朵反映了一种听觉和咀嚼器官的分离的一个过程。
0: 大约6600万年前，一场生物大灭绝事件不仅导致恐龙及翼龙的灭绝，标志着爬行动物统治地球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新生代哺乳动物时代的序幕。朱中和指出，大量新生代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为这一时期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实证。
1: 目前呢，学术界、古生物学界熟知的最早的兔子化石，是我们国家安徽发现的一个叫魔鼠兔，老鼠和兔子是一家的，应该是6200万年，也就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了这个哺乳动物化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的骨骼化石发现在我们国家的湖北，叫鸡猴。在德国发现的4700万年的这个达尔文猴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早期的灵长类化石。
0: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朱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1: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0: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1: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元谋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0: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2: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鼎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1: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利比演唱的《小城夏天》，通过夏日黄昏、冒泡汽水、晚风等意象，也是勾勒出了小城的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凯，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蝉鸣在夜隙间编织仲夏的旋律，风穿过枝桠时带走我的秘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我的秘密》。邓紫棋以19岁的视角，将未说破的表白、星夜里的思念化作流畅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了，既保留了青春特有的青涩感，又迸发出情感爆发的力量。

0: 刚刚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树》呢，歌曲是以与爷爷共种的树为线索哈，在绿荫下，爷爷的蒲扇摇碎了整个童年的夏天，树影斑驳间，故乡的绿荫记忆随新芽与落叶永恒生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太一的一首《夏》。太一是用略带沙哑的声线传递对成长中遗憾与美好的复杂情感，既有对盛夏的眷恋，也有向未来的温柔眺望。

少年把心事系在风筝尾巴上，绿浪翻涌时，整个夏天都开始荡漾。夏日入侵企划演唱的《回不去的夏天》是以夏日为容器，盛放着对纯真年代的眷恋，也暗含对时间不可逆的温柔释然。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梁静茹带来的《宁夏》。梁静茹用清澈的声线将半夜醒来听见虫鸣的细节升华为对简单幸福的眷恋。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是爱。刚刚分享的是尤长靖与房东的猫对唱的歌曲《爱与喜欢的区别》，歌曲是用风雨等自然意象勾勒情感的细腻差异，就像穿过树叶的阳光，喜欢是突然照亮睫毛的那束光，爱是始终包裹你的温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凯，今天继续来分享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的音乐主题，马上要送出毛不易的演唱《盛夏》。

0: 与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刚刚分享的是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歌曲是以地中海海滨的夏日冒险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与周深清澈的声线，勾勒出了少年间纯粹的友谊与成长的悸动。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即将要送出的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李玖哲用慵懒又治愈的声线，将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的浪漫化作微风中的呢喃。

刚刚分享的是蓝心宇的演唱《贩卖日落》，歌曲是将自然景观与情感状态交融，营造出了治愈又诗意的氛围，将夏日黄昏的温柔与对永恒的期许交织。如果说蓝心宇的这首歌是将黄昏的温柔定格，那么陶喆的《就是爱你》则是让这份浪漫在烈日下肆意生长。一起来听。

青柠切开时蹦出温柔音符，听到的是徐秉龙与陶十五演唱的《青柠》，在轻快的旋律中传递初恋的纯粹，勾勒出青春恋情的青涩与甜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夏日绿荫下听见浪漫，最后要送出的是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咱厝上正港每日哩早起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港为听友安排的内容。头先是养生堂，咱来关注梅雨季催热，度食经济哈。咱来关注最近这个空调家电甲用品的销量哈，拢增加真多。第二部分呢，咱来关注同款也是热天的这个新衫样哈，这是来自宜欧的热天新衫样系列出海。包括冰凉的面巾、方便来带挂在腰顶的客线加 AI 智能带线哈，那这个清凉神器怎样点亮热天经济呢？咱今日也到点来关注。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咱来到安徽的泾县，来到这个电视剧《种墨园》带动的这个取景地哈，安徽的宣城市泾县。来看当地呢，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传制作机的打造成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好，那游客拢来这所在有啥物啊体验？第三个部分呢，咱来关注闽南学堂的内容。咱来今日关注的是昆曲这本八百戏团的古老艺术，正好愈来愈侪人看见佮喜爱。今日咱就到顶今日昆曲来听这个六百戏百戏之祖怎样唱出时代新韵。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港的节目预告，先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宛如为你主持的咱厝上正港。咱听友呢，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讲来互动。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立梅以来呀，南方都对开启了黏腻模式哈。这个衫晒三日，温啊是掉色啊，这个墙面啊、灰尘拢是会出现老干起雾的这个现象。这里上的烦恼也带起了都市经济。最近呢，都市机、烘干机等空调家电联动传统的都市地，加樟木条电力用品。销量相当可观。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2: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3: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4: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5: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这条会当真紧就讲阮的科技名官，这个会当解放双手的妖怪黄信。2026年的以后，搁一摆用轻便甲有趣味定义了夏日经济。同时呢，欧洲多国正咧拄着持续性的高温，伫跨境电商平台顶，以后制作的秋天的冰敷风扇，加热日的雨伞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也大幅度的增加。热天经济唔简单是降温，搁较是升温。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

0: 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的。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1: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2: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3: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0: 好，各位听友，继续来关注热天经济。在全球上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以欧国际商贸城加嗅觉敏锐的商家，早早就抓到热天经济。跟往年不同款的是，今年的这个爆款主打的是轻便加有趣味，冰凉的面巾，方便大的腰带、开线加 AI 智能的台线，正正做海内外采购商精选落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顶，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正做今年热天外贸新增重点。下面时间呢，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我们还有烧一下试一下，
2: 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4: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3: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4: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5: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6: 是的。啊，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5: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3: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5: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3: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7: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6: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智能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

0: 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1: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随着电视剧《周末园》的热播，出境对安徽宣城市的惊险旅游热度持续上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传制作机的打造成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吸引真侪游客来打卡。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好，第二下要轻轻的啊，来抬高，抬高，水面上轻轻的划起来。
2: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1: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2: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马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4: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周末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2: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仲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企业负责人刘爽：
5: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仲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2: 数据显示，《仲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扎记景区周末接待15904人，同比增长522.8%。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4人，同比增长327%；月亮湾景区周末接待6402人，同比增长94%。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6: 我们将日托宣纸小镇成熟的制作体验指示，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色情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主题茶饮烘焙、接宣纸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剧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宣纸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2: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7: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散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8: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7: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9: 像这种就知道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7: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10: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7: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1: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今日呢，咱到底来学习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昆曲已经是被濒临失传啦吼，但是现在是正好愈来愈侪人看见个喜爱。咱今日到底进入这个600岁的百戏之作，看伊怎样唱出时代新韵。牡丹亭咱拢知影吼，是一个因情成梦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也只是因为看到这个院中的春色，就伫梦中甲伊的书生见面，结了一段美丽情缘。为这春梦，吼，丽娘是损了其容，消了形态，最后甚至是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的红魂。这让我们就会有疑问，说杜丽娘到底是为什么要入梦，她又又为什么会对这个梦中的男主产生这么至真至深的情。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对求婚姻跟爱情自由的时候呢，这男女双方为一开始都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亲像《西厢记》的崔莺莺跟张生在不殿相逢，一见倾心以后才坚定的反抗老夫人的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但是牡丹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相伴柳梦梅，两个人啊不见过面，在她心里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追求对象，可以说她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点汤显祖家己说，情不知为什么所在起，一往离亲，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第一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甲欲的这个追求，拢是天生的，唔免刨根问底。所谓的不知所起，并唔是讲无来由，是因为伊本来就是伫咱的天性之中。比如讲，予压抑的潜意识深处，只是咱唔知影为倒位来念。那这拄啊好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甲伊这种虚幻的形象，真实的来展现少年人爱情的心态，展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伊分明知影讲杜丽娘的梦不离过是由情所生，但是相信这个虚幻的梦境会当成做现实，成做真实。这种艺术想象也正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甲超前。那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顺梦这里面呢表现得很明显。这个戏也是杜丽娘游园惊梦以后第二日就来到花园重寻旧梦。这次顺梦跟头一次游园时吼，来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情完全不同款。随着顺梦的过程，伊的内心活动也是一层一层的分开，一层一层的展现出来。杜丽娘因为这个梦境说过身，那伊的执念为什么会遐尔深？下面咱就得着王明君通过《牡丹亭顺梦》一个戏来走入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眼睁睁地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屏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地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来到昆曲《牡丹亭寻梦》好，这部戏到底走入到李娘的内心世界。下面时间呢，咱继续来听王明君的介绍。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角色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

0: 到中秋不自由。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港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的半工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小办一位台湾同胞吼，中文吼，咱来到底来关注伊伫台中的生活。今天你两花到三江，咱个来分享到吼西瓜的代志，好多是有。为什么吼今年吼种西瓜农友吼吼因手来卖出去的西瓜吼介绍遐尼啊低啦？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你两花到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一边那就进入到两花到三江的详细单元。现时要愈来愈多的台湾家庭到大陆来开始新的生活。今天咱们来小八一位台湾同胞中文吼。今年五月啊，中门规家伙啊吼是搬到福建的厦门，吼伊的太太转型咧做新媒体，啊伊呢是带朴素可见项目咧做供应链，吼开拓市场。两个小朋友也是进入到幼稚园读册，一家伙啊伫厦门这片融合融合的所在呢，开始新的人生。来听记者董林的分享。
11: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
12: 中文正在拍摄短视频。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11: 一开始就是以为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12: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中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族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11: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12: 中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7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少走弯路。
11: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12: 钟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钟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钟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11: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这边的教育其实 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8: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了很多免费的课，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对，
12: 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厦门处处蕴藏机遇，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很多人都知道很出名的很香的珍珠奶茶是我们台湾的本土出品的，是两花百姓都很喜欢的这种味素。早年啊，台式的手摇茶也是跨越海峡在台湾有很大的市场，也显示啊，第一市场吼咧发生有趣味的双向变化，啊，愈来愈多台湾少年家专程拍卡啊来到大陆，吼来啉大陆这边诶各方诶第一吼。那对这呢，台湾地艺术灿如鱼吼，有伊家己诶见解吼，伊讲传统诶台式茶饮诶主打都是丰富诶配料啊，有层次诶口感啊，大陆诶新式第一呢是回归到一种正港诶味素，本田诶味素，用合同风味客家各方诶意境打造出全新诶一种风调啦。也一杯碎碎年代承载着两岸同源的茶文化，见证着彼此的滋养，互相成就的产业故事。好，说下来，咱们来对着伊的角度来了解一杯新式茶饮，是按怎来和两岸朋友双向奔赴的哈。
1: 作为一个家里做茶、从事茶行业、从小就泡在茶堆里的台湾女生，看到不少台湾年轻人为了喝到大陆新式手摇饮，用保鲜膜裹好饮品塞到行李箱托运，过安检后还要在机场再买一杯带上飞机，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共情诶。先说说让我很有感触的反差，台式手摇珍珠奶茶是现代街头奶茶业态的重要起点。大家熟知的珍珠奶茶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于台湾，台中的春水堂、台南翰林茶馆都是最早开创这一个饮品的老店。从而之后呢，台式手摇奶茶跨过了海峡，在大陆生根发芽，掀起了持续多年的饮品风潮。可如今竟然有大批的年轻人为大陆国风茶饮排队打

0: 这条产品路线在茶饮行业里确实很有质感跟新意。这类充满中式意境的产品命名，搭配新中式门店视觉设计，很容易就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作为一个深耕茶叶的人，其实我很佩服诶，他把这一种再加工茶类做成了风靡全国的青年潮流符号。当年台式真奶传到大陆的时候，催生了大陆首要饮品的百花齐放。两岸茶饮市场其实从来都不存在谁超越谁、谁战胜谁的说法，本质呢是同源茶文化相互滋养、彼此成就。台湾种下现在手摇奶茶的种子，大陆则是用全新的国风创意、新式的制茶思路，把传统的茶文化包装成更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潮流载体。最后是我的一点心底真切的感受，身在台湾茶家，在大陆扎根了近10年，看到两岸年轻人因为一杯奶茶产生了双向奔赴，内心格外的动容。一杯茶看似是小事，背后却是两岸年轻一代发自内心最朴素的文化共鸣，是普通人用味蕾投出的认同。台湾年轻人痴迷大陆的新式茶饮，无非是味道惊艳、体验新鲜，更是一种熟悉茶文化底色之上，遇见全新表达的新奇感受。其实茶本就是我们两岸同胞共同的温柔语言。
1: 头拄啊，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块到三天的现场。你头像爷爷现实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们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也产量是占全世界差不多六成，也荷兰也是主产区之一啦，全国每五个西瓜里面都有一个是为荷兰种出来的，也最近荷兰很多所在的西瓜集中上市价钱很低，明显是低啦，引发很多人的关注。很多网友发布视频在说，当地满满一大车的西瓜价钱简单100块人民币左右啦。在修行的季节呢，本来是应该在丰收赚钱的时候，为什么卖不出好价钱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2: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
1: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3: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4: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0: 在荷兰也不少种西瓜的农友采用特种的模式来种西瓜，比如说小麦或者是番麦跟西瓜来特种啊，土豆、番茄等等跟西瓜来特种。那么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农友欢迎在高温天气会对他们遇到困境，西瓜是不是其需要控水保质，跟一块土豆的番麦需要的水，那么特种是一种什么款的做事的方式呢？农友遇到这款的矛盾要安怎解决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3: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

0: 果，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2: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慢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慢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3: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2: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每一年的这八月啊，拢是芒糖的高发期。最近台湾高温高湿的天气反复啦吼，啊，芒糖数量含个对市民的上生活影响是持续的上升。北京市红芒啊、蜜芒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幼化管理和种种的手段，全方位来推进红芒啊、蜜芒的工作。那么什么是叫做无蚊害呢？吼，业内专家来解释啦。无蚊害是指透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咱人电吼主要户外活动的场所甲环境当中的蚊虫，我该控制伫个无影响到咱人正常生活的水准。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2: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1: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3: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1: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成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

0: 以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
1: 夏季游园建议大家尽量穿长袖的浅色衣裤，浅色本身对蚊虫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傍晚时段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建议在这个时段的游园的游客提前做好个人防护。欢迎广大游客随时取用我们配备的防蚊液，也呼吁广大游客市民共同维护良好的游园环境，不乱丢垃圾。
0: 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研发企业工程师王子轩介绍，设备依靠二氧化碳与紫光灯吸引蚊虫，再通过高转速风口完成捕杀。太阳能供电可保障设备16小时连续运转，并具备拍照、蚊虫种类识别、数据统计分析能力。
2: 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会有蚊子的总数，包括蚊子的雌雄数量，以及它是蚊子的种类，衣蚊、裤蚊，它是可以精准识别到你是哪一种蚊子，是什么性别的蚊子。也有拍照的功能，就是这个后台它目前已经在拍照了。
0: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这款设备不仅环保，研发团队还针对不同场景开发出多款小型驱蚊设备。
3: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憩空间。
0: 目前，户外露营灭蚊灯、吸雾式风扇灭蚊灯等多款设备已经落地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冰雪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为公众打造舒适安全的夏日公共空间。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李碧跟豆腐是行动时期上界出名的两位诗人啊，两个人虽然年纪有相差，不离个因有一段叫忘年交吼，阿斗顶摆出去游赏过，佮加上两个人的成就是差不多，所以对后世后人啊产生广泛而且真深远的影响。所以呢，历来互人看作是中国古代诗坛上界起码的相助行者吼，咱大概该叫做是李杜啦吼。那尽管李碧甲杜甫拢生活伫个行动时期啊，而且有真特殊诶前后辈友谊，不离个因伫个诗歌创作、人生经历，含个个性等方面啊，有真明显诶无共款。比如讲，因伫个诗歌创作诶艺术风格无共，一个是飘片吼，一个是较高档。也李碧是咱中国文学史诶算客观以后，搁一位伟大诶浪漫主义诗人，也杜甫呢是伟大诶现实主义诗人啊。另外伫个好名即个部分，也当体现因两个人诶差异。今日咱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书公的介绍。
1: 讲起李白和杜甫的差别与不同，那还真是挺大的，表现在方方面面，可不只是诗歌的风格特点。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两家的起名。老杜家的起名呢，好像跟我们今天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可是李白家的起名那就奇特很多了。李白的父亲我们只知道叫李克，客人的客，于是有学者推测李白家是从西域来的，所以呢就以胡客来称呼，也就是胡地来的客人，所以李克并不是李白父亲的本名。这个推断彰显了老李家外来户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本人的情况吧。在李白降生的晚上，他的母亲梦见长庚星入怀。这个长庚星啊，就是金星，古人也称太白金星。于是呢，就给这个新生儿起名白，字太白。李白字号叫青莲居士，青莲花是西域的花，清净相洁，可见李白的号也是有寓意的。下面就说到李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了，他有一个儿子大名叫伯禽，小名呢叫明月奴。哎，大家看，这跟我们汉族人的取名颇不相同啊。伯禽是周公的长子的名字，还有呢，那个小名字在明月的后面加了一个奴字，他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遗风，是昵称。这个明月奴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西方来的小家伙，很亲切啊，对不对？李白后来还有一个儿子叫玻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玻璃，可以理解成天然水晶石。这个名字也不像是汉人起的名字，从起名看很能体现李白家族的倾向。比较而言呢，杜甫家的情况就简单了。杜甫本人的名字呢

也是一种古代男子的美称。倒是杜甫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叫宗文和宗武，有一种家族的荣誉感，希望他们继承祖上，努力做到文武双全。这是典型的传统儒家观念的体现啊！李白和杜甫都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的结晶。比较起来，李白就更奇特了，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很深，而且呢，他的身上还有道家和纵横家的气质，而杜甫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奉儒守官更为正统。起名这件事啊，看上去虽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开放包容的盛唐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杰出文艺人才，从起名字也可以窥豹一斑啊。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上港的现场。下面的时间我们带着台湾学姐雅慧来去爬爬走。今天的雅慧要分享的所在是在中嘉街的天门山。中嘉街这个所在因公是一个很出名的旅游目的地啦。也阿凡达听说也不在这个所在出境。那去到中嘉街，雅慧学姐分享就是说天门山是一定要去的王牌景点，因公是中嘉街的门面啦。也是五 A 级的景区，这个所在很独特的卡斯的地貌。啊，这带队有造就空中飞行这款的奇观，也这个所在阁有真网红体验，都、就是会当飞到7000多公尺这个索道去体验步步惊心的感觉。那今仔日的时间，咱要到吼雅慧吼到顶行入到张家界的天门山，去感受云端仙境的绝美风光吧。
1: Hello， 我是雅慧。今天要带大家来湖南的张家界旅游。首先说到张家界的旅游整体概况呢，我们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级的山水奇观。张家界呢，原名大庸，在1982年的时候，国营大庸张家界林场呢就被认定为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自此呢，就拉开了森林旅游的序幕。当然呢，其实大庸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不及张家界。那在1994年的时候呢，整个大庸市呢就更名为张家界市。那我们来就是整个张家界市区来眺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那个远山的轮廓啊，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啊，就会成为这个城市非常美丽的一个背景板。那张家界呢，它又位于在整个湖南省的一个西北部。好，那所以呢，因为它独特的一个石英砂岩的一个峰林地貌而闻名于世界哦。那当然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群峰林立，而且呢时常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所谓的云雾缭绕。它这边呢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啦、世界地质公园与国家5A 级景区这种非常多的一些荣誉美称哦。当然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国际旅客呢，他们对张家界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来自电影《阿凡达》当中的一个悬浮山的场景。导演团队呢，曾经以张家界的峰林景观来作为拍摄灵感来源，所以呢，其实在张家界这里呢，也曾被誉为现实版的阿凡达世界哦。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漫步于袁家界啦、天子山这些景区，那你就可以感受到有所谓的云海与奇峰交错，真的是仿佛让人置身仙境呢。天门山景区呢，算是整个张家界最高的山哦。那这边因为它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是天门洞而得名。那因为它这个就是凌空独尊的一个气势啊，所以它就被誉为张家界之魂。就是说呢，其实天门洞这边它的一个自然景象是非常气象万千的，而且呢，人工奇迹呢

0: 市今天。那整个天门山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它其实是地处于张家界市里水河的一个南岸，整个呢就是说它控制整个城市南面的一个天际线，就我们抬头看就会看到哦，非常多这种山群的背景。整个天门山呢，它大概一共有16个峰，好，那还有16个洞，这个天门洞呢就是作为最典型的代表。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张家界的天门山旅游这个 ABC 线路的一个介绍。就是第一次呢，其实来到天门山这边的游客，其实他们都是最容易搞混的是这种 ABC 三条的一个线路。那这三条线呢，其实也是根据景区有不同的一些游客需求来设计的。那其实整个景区呢， A 线是算是最多游客推荐的玩法，就是说呢，我们通常是从张家界市区，然后你可以搭乘世界最长的这个高山客运索道直达山顶，好，再经过这个天门洞啊与这种通天大道下山。这一条路线其实我觉得视觉冲击是最大的，非常适合首次来访的一些游客。那 B 线路呢，就是我们可以先乘坐索道上山，好，那再从这个天门洞呢搭这种快线索道下山，你就可以节省很多部分排队时间。好啊，那 C 线路呢，就是它算是以快线索道为主，好，非常适合就是时间非常有限的旅客。单程呢，我们就搭一趟这个索道大概要28分钟左右，不过我个人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在搭乘索道的时候就可以沿途欣赏这个城市风光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农村的风貌，或者就是这边的一些高山风景。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应该说是我们朋友吧，然后以及我自己，我真的是特别觉得我们搭一次这个索道的体验真的值回票价，因为可以很舒服的去浏览这个周边的风光。整个天门山呢，它古称呢云梦山，又称松梁山，它是作为张家界永定区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峰哦。好，那因为它的一个山壁啊，就是整个山体的一个峭壁，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就突然洞开，那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天然穿山洞穴，所以呢才因此得名天门山。据一些就是历史书籍记载啊，大概是在公元263年左右吧，这个天门山的山壁就突然哇，它裂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山洞。那当地呢的百姓呢就把这边视为天界之门，所以呢又称为天门。那我当然看到也是非常的震撼。多年来呢，这个天门洞也成为张家界最具代表的一个地标哦。天门山呢，其实除了有很多自然景观之外呢，其实它也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些原始森林，而且整个景区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 90% 以上的哦。那这边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珍稀植物跟一些天然生态系统，比如说呢，山中的四季景色就非常的不同。春天呢，你可以感受到云雾缭绕啊；夏天呢，你可以感受到绿意盎然；到了秋天呢，你就可以感受到枫叶片野；冬天呢，则有银白雪景哦，真的是非常的美。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花道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命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今日黑夜地拜，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依然是见到见底。统一下数字，先看下单，生鲜果实、消除好物、日常用品一块就会送货上门，说明一多年夏天的生活状态。今下位即时冷厨服务气体要爱地位升级，高温之下呢，通常披送要买用舒服白相的清凉片面生活。节目当中我们从下来关注，在当今快捷这位社会环境下边，一道家长对小朋友的教育投入的钱所谓一位关注，同时也自然而然的延伸到的小朋友的时间管理上边。但是呢，对于大龄的小朋友来讲，时间管理还是唔系填满一层表。台湾老师廖家欣将我同我哋来去分享，怎么样帮助小朋友建立起对自身生活同学习的掌控感。前段时间，台湾客家青年丹尼来到了广东河南的土生，我记得呢，佢签到了自家的城市宗祠，佢话吼，一种感觉呢，就同啊春日转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千载，我记得诸多杂件，佢从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佢喺自家相识的宗祠前辈，出摸定斑驳的相片，丹尼话。看到佢哋熟悉的相思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热脉相承的血脉亲情。节目当中，我哋从下来了解。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法又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最近全国多地啊，气温节节攀升，炎炎的寒热当中，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依然是见到见底。统一下数字，线上下单，生鲜果实、消除好物、日常用品一块呢就会送货上门，说明一多年夏天的生活状态。依托遍布上上的沙溪片面批发厂，同到通常批送力量，本地即时冷厨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从上市小区到烟味乡镇，见到市民享受到的片巧省心的家门口服务。嘅今日呢，即时冷厨服务气体用爱地位升级，高温下半年通常批送用埋用舒服白香清凉片面生活。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韩梅的报道。
5: 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6: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5: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7: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5: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8: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 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5: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9: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5: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10: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5: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1: 爬来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了，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饭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误。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5: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12: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5: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13: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呢，即使人处早期间，唔单只系应急买菜嘅临时情况，而系正成为城乡政府服务体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环。从上市时期到因为乡镇，从本片冷饮到上线应用，这一套分总结生态的描述，正可以重新定义我哋对片场的理解。其实呢，这种变化可能令人日常生活当中，既然系有迹可循。今日呢，夏天头，身边见到更多人开

但今年夏天有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好像被这种天气逼着改变了。以前热归热，该出门买菜还是得出门，但今年我发现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而且体验还挺好的。说起来，手机买菜、线下实时下单这种事，其实不是今年才有的。之前我也用过，但那时候更多是偶尔应个急，比如突然下雨不想出门，或是加班太晚来不及买菜。但有时候送来的菜质量不太稳定，冷冻食品的保鲜效果也差强人意，所以我并没有养成习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该去超市就去超市。但今年夏天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周边的服务也好像悄悄升级了，品类多了，速度快了，冷链也讲究了。以前买雪糕到手的时候，有几次已经开始变软了，今年收到的都是硬邦邦的。以前可选的菜品有限，现在连活鱼活虾都能送。以前下单的时候要盯着手机等电话，现在基本上下单时显示几分钟到，就真的能够几分钟到，精准的像设了闹钟。所以今年我不是试一试的心态，而是那种不知不觉就彻底回不去了。具体有哪些变化让我感触最深呢？我想分享两个体验。先说买菜这件事，南方夏天的湿热，待过的人都懂，就算下午刚从家里走出来，那一种热浪扑过来。体感温度瞬间提升。现在超市虽然有冷气，但过去还有一段路，十几分钟的路程，到了超市已经一身汗了。然后挑菜、称重、排队、结账，提着大包小包，再顶着热气走回家。这段回家的路才是真正让人崩溃的，手里沉甸甸的，背后湿漉漉的。进了家门，只想瘫在沙发上，做饭的心情直接归零。以前用手机下单，说实话，我是有点顾虑的，尤其是冻品跟海鲜这类对于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东西，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配送路上耽搁了怎么办？送到手里还新不新鲜？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只敢买一些常温的东西或者比较耐放的蔬菜。但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天也是下班前下了单，而且我试着买了平时不太敢买的鲜食。说实话，下单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但听朋友说现在的体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决定试一试。结果呢，我下班刚进家门没多久，外送小哥拎着保温袋站在门口了。以前用实时零售是要操心的，下单之后得盯着手机看看骑手接单了没，到哪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催一下。所以虽然一直在用，但没有那种很放心的感觉。但今年不一样，我发现那个操心的过程慢慢消失了。下单之后不用管了，该干嘛干嘛，东西自然会在你需要的时间出现，而且质量是过关的。以前那些不太敢买的冻品、鲜食，现在也敢放心下单了。从那以后，我就真的回不去了。现在趁上班有空的间隙，或等电梯的时间，花几分钟下单。回家的路上不用急，不用赶，不用再担心手里提的东西太重。也不用担心路上耽搁久了食材会变质，因为我知道东西会在我到家的前后脚送达。说白了，就是把一件原本很狼狈的事情变得特别从容，省掉的不只是路程那十几分钟，而是在夏天湿热的天气下提着重物走回家的那段体力消耗跟心理负担。下班回到家的那段时间，本来就是从工作切换到生活的缓冲，现在终于不用再被买菜折腾得身心俱疲了。而且我发现身边很多的同事也都在这么做，好像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夏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这种变化也是今年夏天蛮有意思的趋势。前阵子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今年夏天清凉经济特别火，像冰杯、盐汽水这类消暑的单品，在即时零售的平台上订单增长得很快。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也买过好几次的冰杯，就是那种纯冰块的杯子。配上自己买的饮料，确实很解暑。这种需求放在以前，可能就得专门跑一趟便利店，但现在动动手指就解决了。再来说第二个体验，就是家门口好像多了一个随用随取的备用冰箱。以前买东西的逻辑是囤，去一趟超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才觉得踏实。但囤了不一定及时吃，有时菜放久了不新鲜，最后还是扔掉，挺浪费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让我彻底路转粉的细节，就是冷冻食品的配送。以前在网上买雪糕送到手的时候，状态有时候不理想，但今年夏天我收到了好几次完美的订单，雪糕硬邦。

邦邦的那个状态真的让人很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前置仓会把这些易融化的东西单独存放，打包的时候用保温袋加冰袋，配送箱还有冰板，这些细节是我们消费者平常看不到的，但收到东西的那一刻是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两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但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它们加在一起改变了我对夏天这件事的整体感受。以前到了高温天，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负担，想到要出门、要买菜、要提东西，就觉得很累。但现在这种负担消失了，我不需要在天最热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出门，也不需要担心冰箱里没存够粮。说白了，就是在高温天不用这么难熬了。当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那些在烈日下奔波的外送小哥。前几天特别热，有一个小哥送完货，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这份清凉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在高温下跑出来的。所以这个夏天，我的生活确实变了，手指点一点，清凉送上门。但最珍贵的不只是方便，而是这份方便的背后，整个城市服务体系在默默的运转，托住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夏日日常。

0: 66学唔足，面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开当今快捷这位社会环境下边，呢度家长对小朋友嘅教育投入嘅前所未有嘅关注，从学前启蒙到课外辅导，从兴趣班到生活规划，每一项呢都系力求精准高效。各种教你自然而然的延伸到小朋友的时间管理上边。翻开社交媒体，随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作息表，从早晨上床到暗部睡末，每一个时间段都本正确的规划，似乎你只要把时间填满，小朋友就可以吃通这样优秀。但你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许多家长发现精心制作的计划表在小朋友面前形同虚设，最终入脑情绪成为弥补你暗部的固定题目。根本天你到底出何解的？台湾老师了解显示，对于低龄的小朋友来讲，时间管理的核心不是说填满日程表，而是帮自己的建立起内在的生活流程感，让小朋友清晰的记得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创态切换，适度调整，通达完整的书面。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很多家长呢，一提到孩子时间管理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制作精密的时间表，搭配番茄钟卡点，要求孩子分秒不差完成学习任务。可这套成人化的管理方式，放在七八岁低年级的孩子身上，往往水土不服啊。每天催作业、拉扯、闹情绪，早晚弄成了家庭的常态了。那低龄的孩子呢，大脑执行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发育，没办法依靠一张冰冷的表格就去自觉自律的去完成。比起这个填满时间的规划，咱们更核心的应该是养育目标啊，是帮孩子发展出内在的生活流程感，清晰知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修整，完整收尾，一点点呢去建立他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这里呢，廖老师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哈，他是怎么去处理的，以及他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首先呢，我认识一个家长，我就拿他们家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呢有一个二年级八岁的孩子。曾经啊，每天放学的这个状态啊，一团糟。放学进门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我肚子饿。”抓起零食啊，就窝在沙发，翻起漫画看一集动画，整个人啊，彻底沉浸在无压力的舒适圈。所以等家长反复的去提醒说：“你要写作业啊，赶紧写作业啊！”他要么对着这个本子发呆走神，要么摆弄文具拖延，半个小时写不完，哎，也就写出个两行生字。起初呢，这个家长啊，满心的焦虑，不停的唠叨催促，甚至制定了细致到每十分钟的一个计划表。可是你会发现啊，孩子他越发的抵触，一听见写作业三个字，就刻意的躲避。后来呀，家长才幡然醒悟，孩子并非厌学偷懒，只是大脑里呢，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行动路径，缺少了这个流程意识，做事杂乱无章，磨蹭涣散，不是故意去对抗的，只是他还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去找好节奏。那咱们呢，要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流程感了，首先呢，廖老师在这里呢建议有几个步骤，我们可以练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把任务主导权去交还给孩子。那此前呢，这个家长啊，他还是习惯在放学的时候直接罗列当天要完成的任务，什么生字啊、计算啊、背诵啊、打卡、啊、还有孩子被动这些等等的指令。孩子啊，听到之后转头就遗漏任务了。后来啊，家长调整的方式，老师呢也发在班级群的这个作业里面，不再由家长转述，而是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逐条朗读，自行梳理今天的所有任务。那有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哈，就当天他的这个语文包含了这个生字抄写、看图写画、课文预习， 还有数学这个两页的一个心算，外加英语跟读的这个打卡。孩子啊，自己读完了这个清单之后，主动的去规划完整的顺序，啊，也就是先做不用深度思考的计算，再机械式的抄写生字，最后集中精力攻克需要动脑思考的看图写画。仅仅让孩子啊自主梳理的任务，一个小动作就能够大幅的提升大脑的参与度啦，让他从这个妈妈安排学习转变为我自己清楚自己今天要干啥，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到他了这个任务的底层能力。那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最难跨过的关卡，你知道吗？从来不是写作业本身啊，而是放松模式平稳切换到学习的模式。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咱们孩子在学校一整天，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持续紧绷的，放学短暂的放松是大脑正常的需求，问题不在于作息，也不在于休息，而在于放松如何有序的回归学习啊。如果咱们生硬的去打断娱乐，直接催促他关掉电视，赶紧给我去写作业，你这个只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而已。那在这里呢，我也有去为各位家长朋友们去设计一个类似于启动的一个小仪式，是可以很好的用来搭建松弛与学习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以前呢，这个动画没结束啊，家长就强行关机去催这个孩子学习，孩子呢哭闹抗拒，僵持了几十分钟才能够平复。后来呀，定下固定的这个流程之后，你会发现啊，动画播放完毕之后，咱们就可以一同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从书包里取出全部的作业，整齐摆放文具和水杯，最后对照一遍自己记下来的任务清单。这一连串的这种标准化的小动作啊，相当于就是给你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明确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进入写作业的状态了。那一开始呢，这个孩子很难去自主学习，家长呢也不用去严厉的催促他，只要用温和的引导方式陪伴他就行了。陪伴他，告诉他说，动画片结束了，我们准备开启写作业模式啦，下一步核对今天的任务清单。那咱们呢就要去不断的练习，重复依靠固定的这个动作，同一这个提示与反复的练习，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体记忆了。坚持两个月后，我跟你说，家长不需要开口提醒，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习惯去完成这一些任务。
1: 刚才廖家贤老师谈到，依照家长精心制作的计划表，之所以可以小朋友的身心实练，是因为带领小朋友的大脑啊，是唔欺骗靠表格来实现自理的能力。我哋需要培养嘅呢系一种内化嘅流程感，让小朋友自家啲嘅改做埋嘅，用埋样做，而唔系等等大人啊，而噗噗来催促。咁咪具体该用埋样操作呢？廖老师接下来会从几则相当具体的常见的页数，放学之后，你们用从放松状态平稳的切换到学习模式。中班的时间充裕的时候，你们用平稳学习同教混乱的传承。我们继续来听台湾老师廖家贤的分享。
2: 那周末呢，是流程管理里面最大的难点，因为它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让孩子学习、玩耍、混乱的时候穿插。所以一整天忙忙碌碌啊，有效的完成几个任务啊是很困难的。所以低龄段的孩子啊，不需要毫无的去约束，完全自主，而是更适合的去结构的去自主安排。那家长呢，可以在每周五晚上和家里的孩子啊一起拆分任务板块。那可以怎么做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比方说周六咱们一起计划完成一套周末的综合卷，两页的数学练习，古诗背诵，英语打卡，家长可以

约定上午集中完成综合卷与数学练习。这一轮呢，任务全部结束后，整个上午的剩余时间完全就可以自由了，孩子就可以去拼积木、下楼去骑车了。下午呢，再完成背诵和打卡，这样的一个分段的拆解任务，消解了孩子就业永远做不完的这个问题，他的疲惫与压力就会减轻。那每一轮的这个任务结尾啊，咱们都能够去收获完整的成就感，就不会被源源不断的任务压得消极怠倦。所以多数的孩子啊，容易忽略任务的收尾，那写完作业呢，就会立刻跑去玩耍啊。那这个背诵、家长签字、英语打卡、遗漏的习题怎么办呢？他就会往往都会抛在脑后了。那这个问题啊，不是孩子粗心，而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结束后，他自动进入了一个下班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我建议就是增加固定的收尾流程，也就是收拾书包前，对照最初的书里的作业清单，咱们逐一做一个 check 打勾是否完成。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回啊，有一个家里的孩子啊，他写完这个试卷就跑去看动画片了，忘记古诗词的背诵和英语打卡。之后啊，家长坚持让他养成自己查询、自己校查的这种习惯。现在呢，每次完成了这个全部学习任务之后啊，这个孩子啊都会主动拿出一个清单去逐一打勾，确认没有遗漏再收拾文具。你会发现孩子长期坚持啊，孩子不再依赖家长去兜底检查，他自己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良好的习惯形成了闭环做事，完成了收尾的习惯。所有流程的训练的底层核心啊，都是为了孩子学习正向这方面去感受。所以如果日常的只有催促、纠错、指责，咱们的孩子啊会下意识将写作业和压力、负面情绪绑定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啊就会去抗拒学习了。所以我建议每天学习设置专属完成的这种任务仪式，全部任务结束后和孩子击掌啊、拥抱啊、简单的夸赞他当天的进步啊，都是很好的。哪怕当天他完成的这种速度不是很快，出现了少量的错题，咱们也要肯定他全程自主梳理任务、主动自查的好习惯。长期的正向的反馈，让孩子记住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与自豪，明白学习不是无尽的负担，认真做完就能够拥有安心放松的专属时光，才是我们想给他们的。很多家长啊都会误会啊，时间管理就是填满孩子的每日日程啊，靠计划表约束行为。但是对于七八岁的孩子，真正重要的不是精确的卡点，而是这些底层的能力：主动启动任务，完成闭环收尾，合理修整重启，感知自身的节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不必执着于刻板的繁琐的一些什么时间表啊、循序渐进培养内在流程感啊，而是让孩子心中有数，轻松的、清楚的每日任务，掌握状态去切换各种方式，懂得适度的修整，习惯自查收尾，这种内化而来的自我掌控感远比你一张计划表来的有用多了。而且他会慢慢沉淀，为孩子长久受益的自律根基打下良好的基础。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唔知道大家有冇明过，喺呢集故事当中，忽然看到自家相思的种子嗰种感觉，参时光倒流，参石墨去墙上的符文。就可能我哋要走进广东汉人的头上，佢哋系秦朝两南四太古邑之一，到今刻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佢哋嘅老家唔长，确排了一段几十撮的种子，前上年竟有170多个相思。一直有人话你佢哋系相思版的百家姓。台湾客家腔人丹尼前段时间来到头上，应该也寻到诶自家相思的城市种子。几万年，这种感觉就同阿穿一转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千世，去佢哋祖籍集结，这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去开自家相思的宗祠前辈，丹尼话：，可能佢哋熟悉的相思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亲情。
2: 作为一个在大陆长期生活的台湾客家人，第一次来到广东这个小镇，堪称是现实版的百家姓。这里就是驼城，一条老街上竟然有几十座的宗祠，而整个地方竟然有170多个姓氏。我第一次来到驼城的时候，也意外地找到了属于自家的诚信宗祠，那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的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驼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客家先民南迁重要的落脚地与文化家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小的驼城藏着被岁月雕琢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一趟驼城，找找你的心思宗祠。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讲起新年嘅喜茶，大家最先闻到嘅就系春天后佢放片推铺，但如果冇发现，见到嘅新茶里都系十分多新功能。今日你唔少新年嘅喜茶嘅绿色皮子，见到见春雾卡起，太平洋盐冷冲嘅沙发，可以通平嘅初二，还要插在冰箱香氛系统，甚至你还要集贴喷工作，慢慢的几家氛围感。可以讲，儿童神发空间成为嘅新年嘅喜茶市场嘅新潮流。国泰茶企唔再只系比拼通力、消防嘅地位传统先例，而系把休闲娱乐、儿童喷工嘅条创建全部都搬入嚟茶嘅地位，把喜茶打造成了一只浓缩版嘅流通小家。今日新年嘅喜茶做埋可以引起几家花嘅潮流，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思美嘅报道。
3: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4: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3: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5: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3: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6: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3: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7: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8: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3: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6: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 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2: 其实讲到第二，茶企集团同汽车做自驾升级，今年你行的太价为用茶市桥边呢。以前咧卖茶，土位就喺房边出行，实现店对店的统屯推铺。但系今下年唔一样哦，上市统屯的距离变长，时间变久，路人自家嘅条户外休闲方式也见到更流行。大家带去茶地铺嘅时间见到更多，汽车呢也慢慢成为佢家庭出差办公室之后，我哋停留最久嘅是咩空间？既然带得久，大家自然就希望茶地铺嘅环境呢更加为舒适，更加为放松。汽车也由此延伸出了自驾生活的功能，也正是因为精准采中的客户需求，汽车自驾化为产品思路，带本身令人察觉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一吐之下，在你也随之而来，给到五花八门的自驾配置，真的全部。

0: 我都按识用嘛。未来汽车空间还没有爱的微信编法，我得继续来谈机长的报道。
1: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2: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儿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3: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他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4: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啊、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1: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4: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啊、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啊、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1: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4: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考嘅朋友，咩检验你有咩成分就打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朱总田了，梦梦朱总员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苏伟。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人转人生。
0: 首先啦，我等要太姐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无夸嘅事。
0: 介意上啊，哈，即系节目日，我爱做无夸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我爱做无夸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节目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0: 听众朋友，首先我带老师关注一下吧，哈。三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落实三亚帮扶政策，做好土地三文章。来自乡野田间的土地山，不单只蕴含着浓浓的乡情，也寄托着乡村振兴的期望。今天年后，我等你就来到客家人乡梅竹，来先了解一下梅竹的土地山金腰的成长故事，看那位泰流铁石产业相有相好的发展规则，展现乡土资源转化为富民优势的先发样本。广东梅竹地处在广东的东北部，而且呢都有点“八山一水一分田”按样个讲法，拥有点发展优质优果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北纬23度的甘洁黄金带，充沛的日照同到热量，富含西南式的风土壤，还有显著的昼夜温差，都为金腰的糖分还有详细的积累提供了条件。不过呢，要把自然条件转化为产业优势，就离不开人为的努力同到建树。就在1980年代，梅竹就提出了耕山致富、向山图强的口号，鼓励群众呢规模化的来去种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梅竹已经成为广东省最大的优果产区，全球最大的沙田优生产基地，是中国第二大优类生产基地。2024年后，梅竹全市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为64.95万亩，总产量呢大概是125.200万吨，种植面积占为广东全省的90%，全国的1%。继续意味的呢，全国每5个杂油的当中啊，吼，只有1个杂油是产自于梅竹的。这金腰呢，就是梅竹的铁石主头产业，也是当地农民种树的致富果。为了梅竹金腰的可靠化、标准化发展，提升产业规模同的效益，梅竹呢就出台了梅竹腰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这呢就明确提出聚焦提品质、强品牌、燃链条、促增速。历经到2028年代，梅竹腰产业综合产出是达到200亿人民币以上。这件事话，梅引起就正好给以丝丝可期赋能传统铁石农业，通过推行以数以马的丝丝化熟人管理模式，依托物联网泰斯基技术，为果树建立全生命周期天资档案，实现从田间管护到终端销售的全程的可追溯。一树一马呢，却话为每一株金腰果树啊，好了去匹配专属的二维码，相当于果树的天资身份证的耶。系统呢，会为单株果树绑定完整的全生命周期天资档案，并且搭配一果一马果品熟人体系，贯通果树的品质、日常管护、瓜果成熟、采收风险、市场消除的各种环节，究竟是比凡式实施法熟人管控机制，确保每一粒的金腰来源可查、气象可追、质验可救。梅竹市新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金杨英介绍讲，
1: 包含树龄、品种、种植日期、果树权属、地块权属、精准 GPS 经纬度坐标、肥料品种用途、农药名称、施用时间、灌溉频率、修剪时间、除草套袋记录、用工台账、农资采购凭证。
0: 一树一马熟人体系的落地，将会为优农、经营企业还有消费者带来多重的利好。既可以行使金腰的品质根基，也刺激优农证书企业拓宽市场，消费者安心购买，推动梅引金腰铁石农业向标准化、实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我就是新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阳英安来讲到。
1: 第一点呢，是体制征收，标准化农事台账，规范种植，达标优质果可贴地标溯源码，售价溢价。第二点是减负省心，手机建记台账，替代纸质账单，依托平台大数据获得农技指导，降低管理损耗。第三点是维护保障，国品出现品质争议，可凭溯源码理清责任，规避恶意索赔，更容易对接商超订单。
0: 嘅推行兼优以输入码索人提示，系无人机以丝丝可去赋能传统农业嘅重要实践。下一步话后，相关的部门同埋企业呢，会持续嘅优化平台功能，扩大覆盖范围，不断嘅完善政策标准同埋索人管理机制，以丝丝化疏通严肃过片品质，加强兼优企业共享品牌，推动无人兼优产业高质量发展。嘅好优果种出来哟，哈而话卖嘢出去，卖到好价钱来，真系话真正的肥缺农夫。嘅喺无人区上东镇苏杭村的新家农场地位也好，有40多年种有经验的优农曾志刚就话问记者听啊，而话佢哋有块优果都系此生此消嘅。以往呢，就系佢同阿爸用茶拿定来到上路去卖，佢见下话好，数据竟然系成为新农企业，明年有人都会生出嘅10万个件嘅衣物也好，都系通过朋友去卖出去嘅。佢话好，佢会夸嘅50万位有人都会兼有，明年都有回头客拆迁移动。嘅好优果唔少卖，佢哋嘅优惠口碑好，平均下来也好，做得卖到5块钱一斤喎。嘅同小规模种植户相比，一道卖主要龙头企业嘅销售方式，又有新嘅打法哦。人口话嗬，真系太铺没有体质观看期，太铺因腐料症顺心庄严，没有种植机体都会没有人员饱满，杂杂都会有农用专用的果胎套等呢，来去增强平虫害的侵袭。嘅机体负责人听人苏就讲嗬，今年机体没有总产量大概是会达到300万件，产品以外销为主。就喺6月上旬的时候吼，记得年以为人的没有就基本本海外的客数啊，全部已当平吧。嘅经验介绍吼，一只没有种植机体系广东省优惠出口示范人类嘅，一只企业呢也系太普没有出口标杆企业。多年来，几天没有稳定销往美国、澳门等国家，去年更加是成功打通的新西兰的市场，进一步拓宽了太阳族外销渠道。与此同时呢，外族市相关职能部门要给持续发力，刺推外族要出产业海。去年来，外族市落实媒体加赋能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推介发通外族要亮相国泰电商平台，期盼兼优机直播带货，兼优感染化，优感外族百家离行沙外族行的发通，对接广佛行天下行通，打上企业品牌。目前呢，哈，我组前是配有35家升级以上的优果品牌，3家国家体力标志农产品。另外呢，还用好我组总包期跨境电商中四期平台优势，优化保管程序。我组优一线中 L 100+100体票复印产品，2025年累计出口优果2605.86吨，同比增长69.2%。嘅睇齐加多啲哦，优嘅也好，是系全身都系包喎。我就要头铺生产企业和就把优化、优果、优皮、优肉一道全国利用，精诚加工，努力推动我就要产业体质正好，优农证书，推动以三项二三三三来去拓展， 擦亮梅竹腰金丝招牌，做好土铁伞文章。梅竹腰伞出持续状态，铁石伞也是全游丝签伞。嘅目前啊，梅竹已经系成功嘅创建以扎国家级、五扎省级生态农业伞嘅人，十级金腰嘅伞嘅人呢，就有四扎；十级咩腰嘅伞嘅人呢，一共有两扎。还有一扎国家级嘅伞嘅石群。介绍的乡村旅游，梅竹市里建成的南湖金腰公园、琼口枫树广场、松鸡山麦腰公园一条农历融合集体。梅竹前市享有腰类产品化处理企业是120家，分级加工线20条，开发了腰干、白酒、花茶、蛇夫等各十种的产品，还有优质主题文创产品，推动金腰从卖鲜果向卖产品来转变，品牌 IP 从人人间变成了日日间。

0: 剑山云山的穷富神入链穿起来耶。而泽腰的桥同是白衣人神入的途径，正好埋住梯梯普赞。
1: 后堂和云堂上堂秋堂，
2: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助之声。
1: 锦上堂云堂，轻松心情将。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一点话题，首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要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化”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的可以云堂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稍等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歌曲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乌卡。通下来听乌卡嘅声音。

0: 香港同梅祖两天客家文化隐隐尘嚣，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九年来，两天教育交流合作意义密切，而且由香港国际教育科技联会牵头，香港十五所中小学及六家教育机构副主任组成的考察团来到梅祖，从考察团感悟国家情怀与客家文化，到双方提升课程空间，就强硬确定多项合作意向，充分展现了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持续深化、融合发展不断走势的良好态势。今日，就带俺们沿着南非线的报道，以下来了解香港同梅祖教育交流持续升温、融合发展走深走势。
1: 考察团先后参与中国客家博物馆、东山中学、曾荫子诗集展览馆、雅南非茶田，要讲。

0: 建设乡村农业发展成果，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侨乡文化。这一百年不单只一次按学教育交流之旅，更加是香港同的梅祖两天积极响应一国二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迅速推进市区用完先行期建设的神通实践。考察团去中国客家博物馆，从客家千世史当中感悟中华儿女吃苦耐劳、充满崇高的优良传统。来到一间年建一人，赞扬入世故居，感悟老一批革命家的家国情怀。在南湖金腰种植基地，看到乡村振兴同乡村农业的融合发展成果，成人当然都是拿起手机来去做记录。在东山中学后，一场 AI 英语教学含有国际教育融合实践课程，展示了梅祖教育实施化转型的成果。接下来因南非茶田建起，考察团品尝剔透的客家美食，观赏客家非遗表演，在茶香同的香烟当中感受梅祖的热情。香港考察团代表成员纷纷表示，
1: 客家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来嘛，对香港的学生来说，就是来走走看看，再学。
2: 其实认识中国内地里面不同文化是需要的，我觉得我们的学生的眼光应该要宽阔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带他们多来多交流。
0: 在整山子世界展览馆，成人等人通过珍贵的史料、深刻体会爱国桥梁、包好嗓子、回馈祖国的插枝情怀。从梅祖山村的少年时光，到香港创业的风雨历程，从一把剪刀、一把柴叉，同一台艺术缝纫机撑起的经历来传奇，到毕生研制超过12亿光人、1400多项工艺项目，分布家国的茶神态爱。每一件实物、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令到考察团成员的人铸就能史，细细品读。当了解到曾宪志博士热爱发展音乐，就爱为祖国奉献到最后一刻的毕生信仰，还有他对家乡梅祖教育、医疗、体育事业的强烈支持时候，现场多摆详细的由衷的赞叹。考察团成员等人结合此生教学实践，同展馆工作人员就样板的将爱国精神、客家文化融入到青少年教育，展开的交流探讨。台前家都表示，吼，曾宪志博士的诗集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的神通教材，希望未来能够推动两地教育机构建立常态化的联系，通过研学课程空间、师生互访、文化交流的形式，令到更多的香港青少年行业满足，了解客家文化，感受祖国发展的脉搏，传承爱国精神和奋斗品质。同期举行的推介飞鸿也好，梅祖向香港教育界推介研学教育梅祖模式，并且发布顺当流 IP 来客都前进，还有以足球为媒赴客家自由一道抢到梅祖过处的核心产品。现场还被香港考察团学教还有机构授予梅祖市研学考察先头学教机构称号，票子等梅祖同香港教育合作正式纳入到台湾区青少年交流的创校机制。推介飞鸿后，梅祖四组研发的研学管理服务平台成为关注点。这一集平台也依托泰斯基同云计算，实现从行前批案、课程审核到过程监控、评价反馈的前流程实施化管理，确保教育部门、学校、机构、家长多方信息对称、透明可追溯。平台摄成实时 TV、音节联通、透视指责黑暗的功能，为研学法统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考察团对记者平台联系给予评价，表示在记者平台学校后，家长可以随时了解新人的在研学当中的体验，给予前面的管理和保障。香港国际教育科技联会主席曹锡光

0: 师安尼讲。
1: 让香港的学生在香港人过来的时候呢，都可以用到这个那么好的平台。我觉得这个方面，我看到他可以最终学生在车上面，在研学地区上面，每一个部分都可以了解跟进呢，对家长、老师还是学生自己都有很大的帮助，都有很大的安全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保障。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力的鼓励。
0: 香港考察团代表也纷纷表示，即将会更好的推动一国台湾区乃至更广方面的合作。考察团代表张春飞
2: 看到这个平台呢，非常的震撼，可以说全面的一个管理和规管。这个把它不光是推动在香港、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要推动全国。
0: 石桥是这一拜行程的热带亮点，在李飞堂估计，考察团深入了解世界桥王从外祖行向世界拼搏奋战的传奇人生。在横滨石桥小镇完善的训练设施，以体育加文理加乡村振兴模式，赢得了连连的称赞。去年来后，香港学界石桥发展蓬勃，不过呢，一次疏汉以香港土地自然竞争，有着训练场所不久，专业教练自然有限，也成为不少学校推动强训的瓶颈。为了寻找到突破方向，朝夏广博士近百年就带领着香港多间的学校组成考察团，专程前往广东梅州五华石桥小镇，实地考察近以国家级石桥强训基地，为香港学生开辟前进的实训同硬学路线。该位于梅州市五华县的横滨石桥小镇，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专业石桥训练基地。考察团首先在地塔小镇飞下趟，透过整体沙盘模型，直观地了解基地的规模同布局。小镇占地超过千亩，人口单位共有15座标准足球场，覆盖11人制、7人制、5人制，更加是匹配的沙滩足球场，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训练需求。基地单位设置有高标准室内训练场馆，不是讲风雨天气的影响，保证实训课程常态化开展。由于人口面积十分大哦，考察团等人然后是坐等观光车来去巡行啊，在桥墙之间亲身的体验基地的开发规模。既然不单止场地适量充足，更加是配套为运动员工艺、专业运动散射等热参事实施，可以同时容纳大量学生的进行实训，完美解决香港学校子团训练的场地痛点。除备了硬件设施，基地更加是飞涉为省内外资深足球教练团队，拥有丰富的青少年强训执教经验。教练可以针对学生的技术特点、技能短板、战术意识进行精细化指导，为香港学生提供接轨专业体系的训练课程。对于香港学界来讲，这意味着学生也好做得发挥到从少年军、青年军到职业队队的系统化进阶训练机会，弥补香港有着教练职能不足的短板，令到有潜力的学生获得更加专业的成长路径。这一拜行程也好，更加是深度结合梅州本土足球文化。考察团前往的亚洲球王李飞堂的故居很有纪念馆，了解这一位从香港行出的亚洲球王的生平事迹同的拼搏历程。李飞堂本以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以勤学苦练、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对香港青少年十分具有教育意义。成人等人在官渡也好，去参观的历史资料同展品，感受梅州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也为后续支持学生的开展足球文化硬学奠定了基础。考察团就表示哦，香港不具有十分多的足球场地， 嘅梅祖作为足球之乡，就有失名将，双方互补性十分强。双方就计划开展足球夏令营、冬令营，还有师生联赛，以足球为纽带，深化台湾区青少年的交流，致力梅祖打造台湾区足球硬核目的地。考察团代表的人纷纷表示：“
3: 我们希望跟他们培养的体系一起过来，一起参加这个足球夏令营也好，冬令营也好，给他们多点机会学习足球啊，大家联谊活动啊。
4: 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期来的校长啊，都可以把我们的香港的学生带过来，在这边的训练。”
0: 考察期间，梅祖同那相关两体还举行的专题座谈会。梅祖相关单位的代表同那相关团体深入交流，并有等课程空间、师生互访、自然倾向一道达成多项的合作意向。梅光同心，不以山海为人。当前，梅祖正全力建设市区融办型行区，积极融入一个台湾区发展格局。这一拜考察法通是观察落实一贯澳台湾区发展规划公约的务实基础，也是梅祖以教育为切口，深化同台湾区城市连通的具体实践。虽然梅祖同那相关两体创好合作机制的答案，梅祖正加速台湾区教育文化融合，加快成为香港青少年交流实践的重要目的地。
5: 和圆汤、香汤、秋汤，
6: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5: 经常汤圆汤，轻松心情江。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物跨年物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爱爱进物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开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7: 再来呢，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将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但钻人上。
8: 听众朋友，我是飞青。
9: 听众朋友，我是阿卡古。一下来是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0: 中央文明同华南太地的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木卡的戏。
8: 今日到今日节目当中哈，我哋溜啲亮亮嘅三个本台词嘅糖啊，哈，本台词嘅糖果人啊哟。
9: 冇错嘅，佢属于客家三个最出名，条条三个要买命，条条三个要买款，一条毛毛呀就创唔散。其他朋友可以听下喂，挨只四阿妹呀，佢嘅创得你哟。
8: 送本台词嘅意思，阿妹醒来爱唱歌，一齐来去欣赏。

0: 阿摩仔来爱唱歌，杜为山歌千万乐，一曲山歌比出后千山万水也来火，哇，歌词十分的有意思哈。给看来呀，米仔下个阿摩呀，真正都是山歌妹哟哈。
1: 嘿，给这首一话一条毛毛就唱不上，就没有在歌堂来讲呢，是因为在山歌当中啊哈，情歌呢真的可以讲是一级吐秀啊。
0: 嗯，
1: 唔单止思量多，质量啊十分的高。 嘅，听众朋友系咪对唔出嚟呢？即系考虑下，以下来是选上一首山歌对唱《爱要恋郎唔真心》。

0: 阿哥阿妹呀，嗬，喺艺术嗰个当中，先系一种隐隐约约咧，来去传达相互嘅爱慕之心咯，一种冇意思嘅感觉，嗬。
1: 嗯。
0: 佢再接连下去呢，阿哥就通过过河唔啲水深浅，落去刺探一下阿妹嘅真心喎，嗬。嘅阿妹呢，也系以察觉过河啲水深，落去按用般巧妙嘅回应，就系赤脚太淡嘅弯啲，嗬。恋郎爱友唔真心啦，嗬。
1: 跟住面呢两个人，也系在情深意长嘅合唱当中啊，表面嘅心意，成为一对。
0: 嗯。
1: 嘅歌又亮，人又亮，真真很亮，很正嘅哦。
0: 系。嘅其实啦，嗬，传统嘅山歌啊，就唔单止话一种曲调强，歌词也系真系十分的强哦。嗬，
1: 佢一般呢谈恋爱呢都系阿哥追阿妹，
0: 嗯，
1: 佢阿哥主动向阿妹来去表明心意，佢但系阿哥就有只阿哥呢十分的唔好意思，十分的怕羞哦，咁但唔主动表明心意，系攞人家阿妹啊先拒绝哦。
0: 嗯，佢阿爹就来去通过阿爷说莫学用埋暗开花来去感受一下一只。很怕羞的阿哥，用我们来追阿妹哈。

0: 谈都没有谈到嘛，每系要先先开在幕后用埋暗开发吧。
1: 嗯，
0: 恭喜你就理所当然用啊！
1: 哎呀哈，嗯，所以莫嘢有时候要个开笑嘛，好，哎，可能我先开气温啦哈。哎，唔过啊哈，嗰个当中也真系要杂十分巧妙嘅送关咯哈。唔知谭中平要谈出冇？记记翻你住吧。十品大厦省竹笋，结到暗上海度嘅哈。哎，热上你就住吧。竹笋的热节啊，我哋经常客家话讲热节，热节，即系话热上热上，系十分土嘅一种阿梅花来嗬。佢用啊 A 嘅呢，你看，腰子竹笋的热上，好，腰子阿哥嘅上音哦，啊，甚至系热热送惯咯，嗬。
0: 冇错嘅，嘅传统客家山歌当中呢，有种呢喊做五季版，因为秘书各位呢都系有五季歌词之神咧，所以呢喊做五季版，系民间歌唱神发的一种神歌形式。
1: 嗯，继续今晚嘅节目主题话学，我哋就俾大家落去送出一首五季版《十上梅》。

个江边找人让啊，哈工老汉呀多天杂，难改啊。

抽那毛头烧到天目米哟，牙齿就好比冬霜雪啊，俺先个乖，俺个小咪咪，不问你个日乖啊，俺就奉旨旨。

上到矮肉高哦，地贵个上来干断筋呐，上村的工人也是村那绕啊，一天四个啊多难。

米青嘎莫修嘎毛上哦，西麦个人人如爱的芬呐，水中天明。

一叫哦，金宽嘎金金一金金些，真真老姜草酒啊，捏死你呢。

年纪个背个数七百啊，暖个三朝个六条啊，人人困到啊都想暖呀哦。百姓个妹子啊，啊暖家如啊。天个十九年面少风哦，两家个酒呀都少笑啊，这我个比人家高唔同，他是个出水的农夫。

蹦烧酒啊，老是阿哥啊家外父，娘的同我家穷藏。

0: 好，听众朋友，今二十年就系节目热，挨爱账户跨节目嘅前铺内容哦，感谢你嘅收听。
1: 嘅节目只爱你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挨爱账户卡来去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今日咧在前两年节目当中，再见。
0: 嗯，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播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为听友安排的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为蚕豆米米到百亿产业，四川自贡解锁肉头的产业发展秘密，又过来关注河南的西瓜地图上新了，全省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第二部分是融合观察，咱来关注到为厦门地区发上队到竹网新港园，来关注台湾人才甲厦门学

李枯萎双向奔赴。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有外国人来体验中国调。老李和焕新文化新场景，中国调激活入境新体验。也过来关注浙江的黄岩吼，强乡奶奶志愿服务队开启了第三年的暑假实班。好，那以上是今日的融合到顶行的节目五个，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情。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首先，咱来关注伫四川自贡啊，哦，真侪人拢真爱食土吼，这土啊，尤其到热天高温时段吼，这麻辣鲜香的冷吃兔、该手撕兔等这种随时会当食的兔肉产品是真受欢迎。每一年的六月份到八月份的高温季，吼啊，自贡的即食兔肉产品线上的这个快上量，比这个淡季哦款比上升，大概是65%。热季的销量占全年线上总量的40%以上。高温酷暑啊，也带动了本地的兔肉的消费持续强烈，三销两旺。2025年，吼，自贡肉兔的消费量达到1.2亿，吼，那这座千年岩都怎样会对兔肉遐尼啊情有独钟呢？咱就带着记者行入到四川的自贡，看当地怎样跳出，但伊的产品消费将奇景美食发展成做特色产业一群。
2: 夜幕降临，暑气尚未消散，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古时盐业兴盛，兔肉是盐工经济实惠的肉食选择。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3: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鲜锅兔。
4: 鲜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2: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5: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2: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5: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2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2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2: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76%。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5147.6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6: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2: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品与即食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季底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 7.4%。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将目光转向河南，来关注河南的西瓜地图。针对西瓜集中上市拄到的销售难度，河南上线了西瓜地图，伫全河南省设置了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同时呢，河南各界也阁发起了顶呱呱的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来助农解困。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西瓜多少钱一斤呢？
2: 8毛。
1: 这啥品种啊？这是？
2: 这龙卷风，啥样？
3: 临近中午，在郑州城区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市民络绎不绝。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工作人员张平介绍，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林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4: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3: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
5: 来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的情况下，我们就把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3: 这两天，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灵。
6: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3: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7: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8: 我们主要就是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凉的，受工会的福利嘛，然后也给咱们的新就业群体送清凉的一些活动。
9: 还有2万多斤，
10: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3: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11: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3: 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肖月
12: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弯路为你主持》的《融合到点行》。下面时间进入到融合观察的单元，咱来关注为福建厦门地区发上地到榜首新家园，台湾人才甲厦门五里区的双向奔赴。作为福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五里区啊，成立的实施智慧五里人才强区战略，一直坚持人才发展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人才跨海来扎根拓网，为九五后的大青创业者到背叛企业行过低谷，见证特区辉煌的老五里人，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也拼出了台湾人才个五里区双向奔赴的。期待未更，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2: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1: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区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2: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1: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并评选出区级台湾专业人才68人。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1: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老李和焕新文化新场景——中国调激活历经新体验。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暑假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哦，未满足于中国国，佫开始进入到换新的老字号、换新的老建筑，沉浸式的来体验中国调文胜露天店，深度融合，正将入境流量加紧转化成做消费增量。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创意清凉油鼻吸。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2: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1: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带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3: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1: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4: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2: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1: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今年1至5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孝一：
5: 通过购买这些东西以后呢，他好像能够沉浸的或者部分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妙处啊，背后他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倾慕，客观上，也达到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咱听友呢，也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跟我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浙江的黄岩吼，永香奶奶志愿服务点开启第三年的暑假实班。暑假来呢，上一天的家庭，外来无工家庭的囡仔的看护难问题是真明显。浙江台州的黄岩区的东城街道嘉兴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开启了第三年的这个暑假实班。那老人呢，也是各自来展现家己的优势跟能力，用银发余热，让囡仔呢度过一个充实、安全、快乐的缤纷暑假。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用手这样子抓，对对，慢慢轻一点，动作要轻柔一点。
2: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里，趣味十足的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正火热开展。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退休面点师玉影星奶奶现场授课，细致讲解食材配比、揉面发力、果蔬调色等关键技巧，手把手拆解制作步骤。玉影星说，
1: 社区呢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都是对小朋友比较有益的，然后我们呢有空呢也会愿意过来分享爱心，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2: 孩子们戴好手套，认真听讲，动手尝试，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按压擀皮，奶奶们俯身陪伴，逐个指导，耐心纠正动作，细致答疑解惑，零距离陪伴孩子们体验手工劳作的乐趣。小朋友张子轩说，
3: 这里的面条很好吃，很好看，奶奶们也很温柔，跟我四川的奶奶一样。
2: 除了美食手工课堂，共享奶奶们各展特长，多元赋能。文艺爱好者王鲜花主动结合儿童特点，专门学习简易童趣律动舞蹈，化身舞蹈老师，带着孩子们舒展身姿，快乐运动。还有奶奶围坐陪伴，为孩子们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鲜花说，
4: 我们跳是中老年的舞蹈，共享奶奶要教小朋友嘛，我自己也学一点小朋友的动作，我感到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2: 今年已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个年头，这支由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服务模式持续升级，从最初的基础看护看管转化为项目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公益赋能课堂。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常态化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课业辅导等特色课程，精准破解辖区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托管难题。家长王文静说，
5: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2: 3年来，共享奶奶公益托管不仅填补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暑期的亲情陪伴空缺，帮助外来少年更好融入社区，更搭建起银发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平台。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主任陈雨欣说，
6: 我们现在辖区里呢有很多奶奶，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员，他们有时间有热情，但他们缺少的呢是一个平时可以让他们发光发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组建了共享奶奶团。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今年五月份呢，神舟23号的载人飞船是成功的发射，新一批的空间科学实验带着航天员进入到空间站。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这里的一项。这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机的大盏太阳能电池。那现在是呢，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经是到了运营，不离够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供电转换好的够开后，以通过这个中间连接层啊，将都会有无同代系的子电池随地的来堆叠，先请用光谱筛赶快来混工合作，够开充分的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英峰进一步提到说，这里面的钙钛矿有机大盏太阳能电池更加好，认为说是兼顾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的一代的功夫技术方向。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五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2: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1: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3: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碘和溴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1: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2: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1: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溴含量碘溴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3: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在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1: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溴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溴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3: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溴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1: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3: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0: 那这项研究和钙钛矿有机大战为聚光变作玉光，因为这个成果真正会当做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大战太阳能电池吗？伊距离实际应用也够偌远？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

0: 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1: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板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0: 李永芳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今天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次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看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外上映，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一封侨批藏着海外华侨的思乡与担当。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1: 今年是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传承由我来听，弦歌未绝，文脉有归。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近日在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武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及厚重文化。那么这次主题展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去了解。
4: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4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8: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4: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4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8: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的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4: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辑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8: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4: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8: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个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4: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8: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4: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侨批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独特属性。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片名当中的阿嬷在方言当中读作阿嬷。影片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但是却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打动了无数人。
1: 近日，总台记者黄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参加侨批申遗工作的专家邓瑞，跳出影片的浪漫叙事，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间的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侨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侨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3: 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侨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侨批呢，体现在钱养家、信暖心、伤重信。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者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侨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中文教育。

0: 如果一个围楼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一个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1: 这个村里面都一定有。
2: 阿莫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美珠呢也是非常多的。美珠侨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0: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侨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侨批和闽南潮汕的侨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2: 梅州的侨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侨批是人性合一，缺一不可，有钱有信，没有汇款的信就是普通的家信。梅珠的侨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水客或者是侨批机。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侨批局带过去。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夫妻两个都是水客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他们也带着侨批，但是他侨批信封外呢就写着外带媳妇一人什么名字。梅珠的侨批文字非常优美，内容呢是非常详尽，不会产生异议的。第三呢，梅州侨批非常规范，侨批的纸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侨批呢又统一的规范，虽然不是完全统一，但是基本上统一。而且呢，我们的侨批呢封面上都写有钱物人这个东西。后来呢，我们的侨批呢还有编码佳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信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展开来一边就是信，折起来就是一个侨批，
0: 很精美、啊、
2: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州的特色。我看了很多哈，就是其他地方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批的，必须有回批的，
0: 给一个凭证。
2: 回批呢有几种，一个是书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侨批局呢就定制了一个回批，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书款书记，一边是交回侨批局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了连体的回批，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0: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联。
2: 对对对对。
0: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侨批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侨批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侨批？有没有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2: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0: 比方说画什么？
2: 比方说一个侨批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搞个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0: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2: 很少。
0: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2: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0: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

0: 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1: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乔皮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0: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1: 不管是任父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 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面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乔皮就没了，
0: 嗯，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1: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因为这些乔皮都是家乡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0: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1: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寄托他家庭的关爱，诚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临风东西路四个店面全部卖了，
0: 自己的店面卖了，
1: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乔皮里面的钱 返回那些人，
0: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乔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侨批款呢大多用于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修老屋，有的钱多的就准备落叶归根，就做大房子，这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就是我们是刚才说的，是儒家的教育以客家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华侨呢就把自己光宗耀祖，就是把钱寄回来，准备落叶归根，做房子、祭祖，这些就把根留下来。
0: 所以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面还有一个根是记在家乡的，
1: 他们的时刻都想念着自己的根在那里。第三个方面是文化上传承，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逐步从这侨批灌输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义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义，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2: 一纸侨批跨越山海，赤素藏岁月，笔墨寄初心。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到梅州客家侨批的真实过往，我们得以透过泛黄的纸页读懂老一辈南洋侨胞的赤诚与坚守。
3: 一封封跨海往返的侨批，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依托，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寄托，更是扎根心底的家国信仰与文化根脉。从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家风传承，到坚守诚信、兼济他人的处世风骨，再到深耕华文教育、守护文化根魂的家国担当，这些镌刻着时代记忆的文字，让跨越山海的牵挂得以留存，让漂泊异乡的游子始终心怀故土，也让客家精神与中华家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岁月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温暖人心。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2: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大禹治水后的1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的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这样的制度在诸侯强大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曾经的天下观念解体后，新一轮的区域竞争激烈上演，
2: 领地的经营、疆域空间的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的关键。这一时期，运河越来越多地肩负起政治、军事的战略功能。在古老的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的沟渠则日益严密地补缀着自然纹理的空白，连接起隔河的区块，紧实着松散的版图。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3: 舟字大量存在于甲骨文中，证明水路的利用在当时已经极为普遍。水上交通成为商王朝邦畿千里、通于四方的必要条件。翻阅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我们能从中找到早期运河开凿的记录。
4: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振康：
5: 我们现在这个航行的美丽河就叫太伯渡，当地人又叫做百渡河。那么按照史记记载，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部落的太伯更纵容呢奔荆蛮。那么这个荆蛮呢，就现在无锡眉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部落的一些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那么这条河呢，就叫太伯渡。因为他这样呢，就是老百姓用户呢，他建立了沟国，又开创了文化。
3: 太伯渡以梅里为中心，西北通无锡，东南通苏州里湖。随后数代吴王又在太伯渡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谷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太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起初，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个温热多雨的气候周期，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逐渐壮大。后来，当文明的发展突破一隅一地，开始在辽阔的地域上建起国家时，逐渐延伸的沟渠将更多蛮荒的世界吸附进文明的进程。治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上古三代除了大禹、太伯之外，更多的是无名的祖先胼手知足、前赴后继，通过治山理水，在一片洪荒之中勾画出九州最初的纹理。扬州西北郊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城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6: 这一条就是古韩歌啊，韩歌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歌。2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歌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
3: 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水路四通八达。韩沟、鸿沟的穿凿，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建立起初步的联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继续向岭南开拓，派50余万人开发南岭，命令开凿运河，这就是灵渠。这条不到40公里的小型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西安西南远郊，这里是斗门水库，早在西汉，这里便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10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渠。
7: 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2次考古里头啊，昆明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曹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曹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曹渠。其实这个曹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曹渠。
3: 《说文解字》中记载，曹，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曹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成为支撑西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

0: 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千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不断蔓延扩张，从零星点点，渐渐遍布南北，紧密连接起九州内的各方山河。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山河整理，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
1: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小杰：
2: 郦道元的这个《水经注》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为叫做因水以正地，济地以存古，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呢、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跟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
0: 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
3: 我做了一个 MP4 的那个动画。
2: 通过 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道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经注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
0: 水经注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改造山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5000余艘，为首的龙舟长60多米，宽高各13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巡游，一路畅行无阻的保障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宽阔水道。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隋军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初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4: 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 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士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士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0: 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制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
5: 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

0: 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1: 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酌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70年前，也就是1956年，一场关乎古琴存亡的摸底悄然展开，结果令人震惊。当时全国6亿人中，弹古琴者不足100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稀。也是在这次摸底普查中，扎富西带着2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了近100位琴人，收录了大量曲谱和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心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了根基。
1: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就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以及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钊先生的讲述，来回顾一段尘封的历史，了解古琴艺术当下的传承与保护。
0: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2: 我常常感慨呀，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3: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100万人。历经1000多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扎富西任组长，带领许健、黄迪3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100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2: 古琴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的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3: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3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100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2: 录下的 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3: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2: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哪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3: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七十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2: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建、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3: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查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首古琴曲《鸥鹭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查富西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
2: 《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 FC 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比如说吧，过去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查富西门下，查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0: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
2: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民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

0: 对。
1: 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或者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一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交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0: 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名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而且这个两个手指头，尤其是名指，使用是相当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名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2: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3: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4: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2: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

0: 地。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1: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信州。

0: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1: 有哦。
2: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1: 当然嘛有。
3: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4: 我要买厝，
5: 我对投资，
4: 我对职业资格，
6: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4: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工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工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互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小办一位台湾同胞吼，中文吼，咱来到底来关注伊伫大陆的生活。今天你两话到三讲，咱个来分享到吼西瓜的代志，好多是有。为什么哦？今年吼种西瓜农友吼吼，因手来卖出去的西瓜吼，介绍遐尔低啦。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你两话到三讲的主要内容。好，一边那就进入到两话到三讲的详细单元。现时啊，愈来愈多的台湾家庭到大陆来开始新的生活。今天咱们来小八一位台湾同胞中文吼。今年五月啊，中文规家伙啊吼是搬到福建的厦门，吼伊的太太转型咧做新媒体，啊伊呢是带朴树科技项目咧做供应链吼开拓市场，两个小朋友也是进入到幼稚园读册，一家伙啊伫厦门这片两块融合的所在呢，开始新的人生，来听记者董林的分享。
7: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都没有发现这边有。
8: 包中文正在拍摄短视频。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7: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一千场大陆的研学。
8: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中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7: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8: 中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七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少走弯路。
7: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8: 钟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钟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钟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7: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哎，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9: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

0: 是生存的问题。对，
1: 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厦门处处蕴藏机遇，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讲的现场。很多人都知道很出名的很香的珍珠奶茶是咱台湾的本土出品的，是两话百姓都很喜欢的这种味素。早年台式的手摇茶也是跨越海峡在台湾有很大的市场，也显示第一市场在发生有趣味的香香变化，越来越多台湾少年家专程打卡来到台湾来喝台湾这边的各方的第一。那对这呢，台湾地的蔬菜如鱼吼，有伊家己的见解吼。伊讲传统的台式茶饮，主打都是丰富的配料啊，有层次的口感。啊，大陆的新式地饮呢是回归到种正港的味素、本田的味素，用合同风味客家各方的意境，打造出全新的一种风调啦。也一杯岁岁年代，承载着文化动员的地文化，见证着彼此的滋养。互相成就的产业故事，好，说来，咱们来带着伊的角度来了解一杯新式茶饮，是按啥来和两花朋友双向奔赴的哈。
1: 作为一个家里做茶、从事茶行业、从小就泡在茶堆里的台湾女生，看到不少台湾年轻人为了喝到大陆新式手摇饮，用保鲜膜裹好饮品塞到行李箱托运，过安检后还要在机场再买一杯带上飞机，这种心情我完全能共情哎。先说说让我很有感触的反差哦，台式手摇珍珠奶茶是现代街头奶茶业态的重要起点。大家熟知的珍珠奶茶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于台湾，台中的春水堂、台南翰林茶馆都是最早开创这一个饮品的老店。从而之后呢，台式手摇奶茶跨过了海峡，在大陆生根发芽，掀起了持续多年的饮品风潮。可如今竟然有大批的年轻人为大陆国风茶饮排队打卡、搜罗代购的攻略，甚至还有专门到大陆品尝的。从小生长在奶茶业态遍地的台湾，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为什么会对这类新式茶饮格外的上头呢？我在大陆生活快十年了，第一次喝到这类新式茶饮时，其实我也瞬间眼前一亮。它主打的茉莉花原叶茶底跟台湾市面上主流的乌龙红茶基底路线完全不一样。传统的台式手摇饮讲究的是茶底搭配丰富的配料，追求层次饱满的复合口感。这类新式茶饮呢，则是坚持让茶说话，茶汤它干净纯粹，突出茶叶本身自然香气。这条产品路线在茶饮行业里确实很有质感跟新意。这类充满中式意境的产品命名搭配新中式门店视觉设计，很容易就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作为一个深耕茶叶的人，其实我很佩服他把这一种再加工茶类做成了风靡全国的青年潮流符号。当年台式珍奶传到大陆的时候，催生了大陆手摇饮品的百花齐放。两岸茶饮市场其实从来都不存在谁超越谁、谁战胜谁的说法，本质呢是同源茶文化相互滋养、彼此成就。台湾种下现在手摇奶茶的种子，大陆则是用全新的国风创意、新式的制茶思路，把传统的茶文化包装成更贴合当代年轻人的潮流载体。最后是我的一点心底真切的感受，身在台湾茶家，在大陆扎根了近十年，看到两岸年轻人因为一杯奶茶产生了双向奔赴，内心格外的动容。一杯茶看似是小事，背后却是两岸年轻一代发自内心最朴素的文化共鸣，是普通人用味蕾投出的认同。台湾年轻人痴迷大陆的新式茶饮，无非是味道惊艳、体验新鲜，更是一种熟悉茶文化底色之上遇见全新表达的新奇感受。其实茶本就是我们两岸同胞共同的温柔语言。
0: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平点开云听客户端茶色成就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日头赤炎炎吼，现时正是食西瓜的季节啦。咱中国也是全世界上大的西瓜生产国甲消费国，也产量是占全世界差不多六成。也荷兰那是主产区之一啦，吼，全国每五个西瓜内底都有一个是为荷兰种出来的吼。也最近啊，荷兰真侪所在诶西瓜集中上市，价钱足低，吼，明显是低啦吼，引发真侪人的关注。啊，真侪网友发布视频咧讲啊，吼，当地满满一大车的西瓜，价钱简单。100块人民币左右啦，你修行的季节呢，本来是应该咧丰收、趁钱的时阵，为什么卖不出好价钱呢？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2: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
1: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3: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4: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果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0: 在荷兰嘛，不少种西瓜的农友呢，采用特种的模式来种西瓜，比如讲小麦或者是番麦，甲西瓜来特种啊，土豆、番茄、吼等等，甲。

0: 奇怪的特征。那么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农友欢迎在高温天气会对他们遇到的困境，西瓜是不是其需要控水保质，跟一块土地的环境需要的水，那么特征是用什么款呢？这些的方式呢？好，那农友遇到这款的矛盾要按算解决呢？好，下面的时间呢来听记者总田的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2: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3: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4: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3: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每一年的这八月啊，拢是芒糖的高发期。最近台湾高温高湿的天气反复啦吼，啊，芒糖数量含个对市民日常生活影响是持续的上升。北京市红芒啊、蜜芒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幼化管理和种种的手段，全方位来推进红芒啊、蜜芒的工作。那么，什么是叫做无蚊害呢？吼，业内专家来解释啦。无蚊害是指透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咱人电吼主要户外活动的场所甲环境当中的蚊虫，我该控制伫个无影响到咱人正常生活的水准。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2: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

0: 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1: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2: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也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1: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尘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玉渊潭公园宣传科科长张轩：
3: 夏季游园建议大家尽量穿长袖的浅色衣裤，浅色本身对蚊虫的吸引力不是很大，傍晚时段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建议在这个时段的游园的游客提前做好个人防护。欢迎广大游客随时取用我们配备的防蚊液，也呼吁广大游客市民共同维护良好的游园环境，不乱丢垃圾。
1: 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研发企业工程师王子轩介绍，设备依靠二氧化碳与紫光灯吸引蚊虫，再通过高转速风口完成捕杀。太阳能供电可保障设备16小时连续运转，并具备拍照、蚊虫种类识别、数据统计分析能力。
4: 可以看到它这个上面会有蚊子的总数，包括蚊子的雌雄数量，以及它是蚊子的种类衣蚊裤蚊，它是可以精准识别到你是哪一种蚊子，是什么性别的蚊子。也有拍照的功能，就是这个后台它目前已经在拍照了。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这款设备不仅环保，研发团队还针对不同场景开发出多款小型驱蚊设备。
5: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戏空间。
1: 目前户外露营灭蚊灯、吸雾式风扇灭蚊灯等多款设备已经落地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冰雪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为公众打造舒适安全的夏日公共空间。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李碧跟豆腐是行动时期上界出名的两位诗人啊。啊，两个人虽然讲年纪有相差，不离个因有一段叫忘年交吼，啊，到顶摆出去游赏过，再加上两个人的成就是差不多，好，所以对后世后人啊产生广泛而且真深远的影响。所以呢，历来后人看这是中国古代诗段上界起码的相著成者吼，咱大概该叫做是李杜啦吼。那尽管李碧甲杜甫拢生活伫个行动时期啊，而且有真特殊诶前后辈友谊，不离个因伫个诗歌创作、人生经历，含个个性等方面啊，有真明显诶无共款。比如讲，因伫个诗歌创作诶艺术风格无共，一个是飘片吼，一个是较高档。也李碧是咱中国文学史诶，算客观以后，搁一位伟大诶浪漫主义诗人，也杜甫呢是伟大诶现实主义诗人啊。啊，另外伫个好名即个部分，也当体现因两个人诶差异。今天咱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书公的介绍。
1: 讲起李白和杜甫的差别与不同，那还真是挺大的，表现在方方面面，可不只是诗歌的风格特点。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两家的起名。老杜家的起名呢，好像跟我们今天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不同，可是李白家的起名那就奇特很多了。李白的父亲我们只知道叫李克，客人的客，于是有学者推测李白家是从西域来的，所以呢就以胡客来称呼，也就是胡地来的客人，所以李克并不是李白父亲的本名。这个推断彰显了老李家外来户的身份。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本人的情况吧。在李白降生的晚上，他的母亲梦见长庚星入怀。这个长庚星啊，就是金星，古人也称太白金星。于是呢，就给这个新生儿起名白，字太白。李白字号叫青莲居士，青莲花是西域的花，清净相洁，可见李白的号也是有寓意的。下面就说到李白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了，他有一个儿子大名叫伯禽，小名呢叫明月奴。哎，大家看，这跟我们汉族人的取名颇不相同啊。伯禽是周公的长子的名字，还有呢，那个小名字在明月的后面加了一个奴字，他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遗风，是昵称。这个明月奴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西方来的小家伙，很亲切啊，对不对？李白后来还有一个儿子叫玻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玻璃，可以理解成天然水晶石。这个名字也不像是汉人起的名字，从起名看很能体现李白家族的倾向。比较而言呢，杜甫家的情况就简单了。杜甫本人的名字呢，甫也是一种古代男子的美称，倒是杜甫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叫宗文和宗武，有一种家族的荣誉感，希望他们继承祖上，努力做到文武双全，这是典型的传统儒家观念的体现啊。李白和杜甫都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的结晶。比较起来，李白就更奇特了，他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很深，而且呢，他的身上还有道家和纵横家的气质，而杜甫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奉儒守官更为正统。起名这件事啊，看上去虽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开放包容的盛唐造就了 不同类型的杰出文艺人才，从起名字也可以窥豹一斑啊。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下面的时间我们带着台湾学姐雅慧来去爬爬走，今天的雅慧要分享的所在是在中嘉街的天门山。中嘉街这个所在因公是一个很出名的旅游目的地啦，也阿凡达听说也在这个所在出境。那去到中嘉街，雅慧学姐分享的是说天门山是一定要去的王牌景点，因公是中嘉街的门面啦，也是五 A 级的景区。这个所在很独特的卡斯的地貌，这带队有做就空中飞行这款的机关，也这个所在够有真诶网红体验，都、就是会当飞到7000多公尺的这个索道去体验步步惊心的感觉。那今天的时间，咱们刚好雅慧和到顶行入到张家界的天门山，去感受云端仙境的绝美风光吧。
1: Hello， 我是雅慧。今天要带大家来湖南的张家界旅游。首先说到张家界的旅游整体概况呢，我们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世界级的山水奇观。张家界呢，原名大庸，在1982年的时候，国营大庸张家界林场呢就被认定为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哦。自此呢就拉开了森林旅游的序幕。当然呢，其实大庸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不及张家界。那在1994年的时候呢，整个大庸市呢就更名为张家界市。那我们来就是整个张家界市区来眺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那个远山的轮廓啊，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啊，就会成为这个城市非常美丽的一个背景板。那张家界呢，它又位于在整个湖南省的一个西北部。好，那所以呢，因为它独特的一个石英砂岩的一个峰林地貌而闻名于世界哦。那当然这边呢有非常多的群峰林立，而且呢时常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所谓的云雾缭绕。它这边呢是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啦、世界地质公园与国家五 A 级景区这种非常多的一些荣誉美称哦。当然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国际旅客呢，他们对张家界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来自电影《阿凡达》当中的一个悬浮山的场景。导演团队呢，曾经以张家界的峰林景观来作为拍摄灵感来源，所以呢，其实在张家界这里呢，也曾被誉为现实版的《阿凡达》世界哦。比如说我们可以漫步于袁家界啦、天子山这些景区，那你就可以感受到有所谓的云海与奇峰交错，真的是仿佛让人置身仙境呢。天门山景区呢，算是整个张家界最高的山哦。那这边因为它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是天门洞而得名。那因为它这个就是凌空独尊的一个气势啊，所以它就被誉为张家界之魂。就是说呢，其实天门洞这边它的一个自然景象是非常气象万千的，而且呢，人工奇迹呢撼世惊天。那整个天门山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呢，它其实是地处于张家界市里水河的一个南岸，整个呢就是说它控制整个城市南面的一个天际线，就我们抬头看就会看到非常多这种山群的背景。整个天门山呢，它大概一共有16个峰，好，那还有16个洞，这个天门洞呢就是作为最典型的代表。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张家界的天门山旅游这个 ABC 线路的一个介绍。就是第一次呢，其实来到天门山这边的游客，其实他们都是最容易搞混的是这种 ABC 三条的一个线路。那这三条线呢，其实也是根据景区有不同的一些游客需求来设计的。那其实整个景区呢， A 线是算是最多游客推荐的玩法，就是说呢，我们通常是从张家界市区，然后你可以搭乘世界最长的这个高山客运索道直达山顶，好，再经过这个天门洞啊与这种通天大道下山。这一条路线其实我觉得视觉冲击是最大的，非常适合首次来访的一些游客。那 B 线路呢，就是我们可以先乘坐索道上山，好，那再从这个天门洞呢搭这种快线索道下山，你就可以节省很多部分排队的时间。好，那 C 线路呢，就是它算是 以快线索道为主，好，非常适合就是时间非常有限的旅客。单程呢，我们就搭一趟这个索道，大概要28分钟左右。不过我个人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在搭乘索道的时候，就可以沿途欣赏这个城市风光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农村的风貌，或者就是这边的一些高山风景。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一些，应该说是我们朋友吧，然后以及我自己。我真的是特别觉得我们搭一次这个索道的体验，真的值回票价，因为可以很舒服的去浏览这个周边的风光。整个天门山呢，它古称呢云梦山，又称松梁山，它是作为张家界永定区海拔最高的一个山峰哦。好，那因为它的一个山壁啊，就是整个山体的一个峭壁，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就突然洞开，那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天然穿山洞穴，所以呢才因此得名天门山。据一些就是历史书籍记载啊，大概是在公元263年左右吧，这个天门山的山壁就突然它裂开，形成一个巨大的山洞。那当地呢的百姓呢，就把这边视为天界之门，所以呢又称为天门。那我当然看到也是非常的震撼。多年来呢，这个天门洞也成为张家界最具代表的一个地标哦。天门山呢，其实除了有很多自然景观之外呢，其实它也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些原始森林，而且整个景区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 90% 以上的哦。那这边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珍稀植物跟一些天然生态系统，比如说呢山中的四季景色就非常的不同，春天呢你可以感受到云雾缭绕啊，夏天呢你可以感受到绿意盎然，到了秋天呢你就可以感受到枫叶片野，冬天呢则有银白雪景哦，真的是非常的美。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你两花道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你的收听。最后，三个有记得关注，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名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炎热寒热地带，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也是见到见大。统一下数字，先看下单，生鲜果实、消除好物、日常用品一块就会送货上门，成为一多年夏天的生活常态。今下的即时冷厨服务器体有爱地位升级，高温之下呢，通常披送要买用舒服白香的清凉片面生活。节目当中，我哋从下来关注。在当今快捷这位社会环境下边，一道家长对小朋友的教育投入的钱，所谓一位关注，同时也自然而然的延伸到的小朋友的时间管理上边。但是呢，对于低龄的小朋友来讲，时间管理还是唔系填满一层表。台湾老师廖家欣将我同我哋来去分享，要怎样帮助小朋友建立起对自身生活同学习的掌控感。前段时间，台湾客家青年丹尼来到了广东河南的土生，我记得呢，佢签到了自家的城市宗祠，佢话吼，一种感觉呢，就同啊穿越转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千载，我记得诸多杂件，佢从电梯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去开自家相识的宗祠前辈，触摸定斑驳的墙壁，丹尼话。看到佢哋熟悉的相思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热脉相承的血脉亲情。节目当中，我哋从下来了解。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最近全国多地啊，气温节节攀升，炎热的寒热当中，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也是见到见大。统计下数字，线上下单，生鲜果实、消除好物、日常用品一块呢就会送货上门，成为一多年夏天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上上的沙溪片面批发厂，同到通常批送力量，本地即时冷厨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从上市小区到烟味乡镇，见到市民享受到的片巧神鲜的家门口服务。嘅今日呢，即时冷厨服务气体用爱地位升级，高温下半年通常批送用民用舒服白香清凉片面生活。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韩明的报道。
6: 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7: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6: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8: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6: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9: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 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立体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6: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10: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6: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11: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6: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2: 爬来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呢，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到我们送饭上门了，1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6: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13: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6: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14: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呢，即使人处早期嘅唔单止系应急买菜嘅临时情况，而系真正为上向政府服务体系当中不可分开的一环。从上市时期到因为上阵，从本片冷饮到上线应用，嘅一套分钟级送态的描述，正好重新定义我哋对片场的理解。其实呢，这种变化在我们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既然是有迹可循。今日呢，夏天头，身边见到更多人开始习惯在暑期双倍下大买菜买冷饮，当年呢就是其中一人，对吧？以前觉得去超市点一下真放心，现在同一下数字半小时舒服成为的状态。沙期周边呢，前置场见开更多，批送的品类呢也见到更丰富，连过去唔多敢去面向买的发唔发下。东片石教，见下你也能够放心下单。但你话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唔单止系技术的进步，更加系增加上市服务体系的悄然升级。
1: 大家好，我是丹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年夏天好像都在变热，今年尤其明显。佛山这段时间每天都是那种湿热湿热的天气，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但今年夏天有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好像被这种天气逼着改变了。以前热归热，该出门买菜还是得出门，但今年我发现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而且体验还挺好的。说起来，手机买菜线下实时下单这种事其实不是今年才有的，之前我也用过，但那时候更多是偶尔应个急，比如突然下雨不想出门，或是加班太晚来不及买菜。但有时候送来的菜质量不太稳定，冷冻食品的保鲜效果也差强人意，所以我并没有养成习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该去超市就去超市。但今年夏天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周边的服务也好像悄悄升级了，品类多了，速度快了，冷链也讲究了。以前买雪糕到手的时候有几次已经开始变软了，今年收到的都是硬邦邦的。以前可选的菜品有限，现在连活鱼活虾都能送。以前下单的时候要盯着手机等电话，现在基本上下单时显示几分钟到就真的能够几分钟到，精准的像设了闹钟。所以今年我不是试一试的心态，而是那种不知不觉就彻底回不去了。具体有哪些变化让我感触最深呢？我想分享两个体验。先说买菜这件事，南方夏天的湿热，待过的人都懂。就算下午刚从家里走出来，那一种热浪扑过来，体感温度瞬间提升。现在超市虽然有冷气，但过去还有一段路，十几分钟的路程，到了超市已经一身汗了。然后挑菜、称重、排队、结账，提着大包小包，再顶着热气走回家。这段回家的路才是真正让人崩溃的，手里沉甸甸的，背后湿漉漉的。进了家门只想瘫在沙发上，做饭的心情直接归零。以前用手机下单，说实话我是有点顾虑的，尤其是冻品跟海鲜这类对于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东西，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配送路上耽搁了怎么办，送到手里还新不新鲜。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只敢买一些常温的东西或者比较耐放的蔬菜。但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天也是下班前下了单，而且我试着买了平时不太敢买的鲜食。说实话，下单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但听朋友说现在的体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决定试一试。结果呢，我下班刚进家门没多久，外送小哥拎着保温袋站在门口了。以前用实时零售是要操心的，下单之后得盯着手机看看骑手接单了没，到哪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催一下。所以虽然一直在用，但没有那种很放心的感觉。但今年不一样，我发现那个操心的过程慢慢消失了。下单之后不用管了，该干嘛干嘛，东西自然会在你需要的时间出现，而且质量是过关的。以前

而且我发现身边很多的同事也都在这么做，好像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夏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这种变化也是今年夏天蛮有意思的趋势。前阵子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今年夏天清凉经济特别火，像冰杯、盐汽水这类消暑的单品，在即时零售的平台上订单增长得很快。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也买过好几次的冰杯，就是那种纯冰块的杯子。配上自己买的饮料，确实很解暑。这种需求放在以前，可能就得专门跑一趟便利店，但现在动动手指就解决了。再来说第二个体验，就是家门口好像多了一个随用随取的备用冰箱。以前买东西的逻辑是囤，去一趟超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才觉得踏实，但囤了不一定及时吃，有时菜放久了不新鲜，最后还是扔掉，挺浪费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让我彻底路转粉的细节，就是冷冻食品的配送。以前在网上买雪糕送到手的时候，状态有时候不理想，但今年夏天我收到了好几次完美的订单，雪糕硬邦邦的那个状态真的让人很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前置仓会把这些易融化的东西单独存放，打包的时候用保温袋加冰袋，配送箱还有冰板。这些细节是我们消费者平常看不到的，但收到东西的那一刻是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两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但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它们加在一起改变了我对夏天这件事的整体感受。以前到了高温天，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负担，想到要出门、要买菜、要提东西就觉得很累，但现在这种负担消失了。我不需要在天最热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出门，也不需要担心冰箱里没存够粮。说白了，就是在高温天不用这么难熬了。当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那些在烈日下奔波的外送小哥。前几天特别热，有一个小哥送完货，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这份清凉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在高温下跑出来的。所以这个夏天，我的生活确实变了。手指点一点，清凉送上门。但最珍贵的不只是方便，而是这份方便的背后，整个城市服务体系在默默的运转，拖住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夏日日常。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开当今快捷这位社会环境下边，依度家长对小朋友的教育投入的前所未有的关注，从学前启蒙到课外辅导，从兴趣班到升学规划，每一项呢都是力求精准高效。各种教你自然而然的延伸到的小朋友的时间管理上边。翻开社交媒体，随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作息表，从早晨起床到暗部睡末，每一个时间段都本正确的规划，似乎你只要把时间填满，小朋友就可以吃通这种优秀。但呢，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许多家长发现精心制作的计划表在小朋友面前形同虚设。

0: 让小朋友亲自地在思维先后顺序，学会从态切换，试图修正，通达完整的书面。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很多家长呢，一提到孩子时间管理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制作精密的时间表，搭配番茄钟卡点，要求孩子分秒不差完成学习任务。可这套成人化的管理方式，放在七八岁低年级的孩子身上，往往水土不服啊，每天催作业、拉扯、闹情绪，早晚弄成了家庭的常态了。那低龄的孩子呢，大脑执行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发育，没办法依靠一张冰冷的表格就去自觉自律的去完成。比起这个填满时间的规划，咱们更核心的应该是养育目标啊，是帮孩子发展出内在的生活流程感，清晰知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修整，完整收尾，一点点呢去建立他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这里呢，廖老师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哈，他是怎么去处理的，以及他遇到什么样的事。首先呢，我认识一个家长，我就拿他们家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呢有一个二年级八岁的孩子，曾经啊每天放学的这个状态啊一团糟，放学进门的第一句话永远是饿，我肚子饿，抓起零食啊就窝在沙发翻起漫画看一集动画，整个人啊彻底沉浸在无压力的舒适圈。所以等家长反复的去提醒说你要写作业啊，赶紧写作业啊，他要么对着这个本子发呆走神，要么摆弄文具拖延，半个小时写不完，哎，也就写出个两行生字。起初呢，这个家长啊满心的焦虑，不停的唠叨催促，甚至制定了细致到每十分钟的一个计划表。可是你会发现啊，孩子他越发的抵触，一听见写作业三个字就刻意的躲避。后来呀，家长才幡然醒悟，孩子并非厌学偷懒，只是大脑里呢，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行动路径，缺少了这个流程意识，做事杂乱无章，磨蹭涣散，不是故意去对抗的，只是他还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去找好节奏。那咱们呢，要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流程感，首先呢，廖老师在这里呢，建议有几个步骤我们可以练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把任务主导权去交还给孩子。那此前呢，这个家长啊，他还是习惯在放学的时候直接罗列当天要完成的任务，什么生字啊、计算啊、背诵啊、打卡啊，还有孩子被动这些等等的指令。孩子啊，听到之后转头就遗漏任务了。后来啊，家长调整的方式，老师呢也发在班级群的这个作业里面，不再由家长转述，而是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逐条朗读，自行梳理今天的所有任务。那有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哈，就当天他的这个语文包含了这个生字抄写、看图写画、课文预习，还有数学这个两页的一个心算，外加英语跟读的这个打卡。孩子啊，自己读完了这个清单之后，主动的去规划完整的顺序，也就是先做不用深度思考的计算，再机械式的抄写生字，最后集中精力攻克需要动脑思考的看图写画。仅仅让孩子啊自主梳理的任务一个小动作，就能够大幅的提升大脑的参与度啦，让他从这个妈妈安排学习转变为我自己清楚自己今天要干啥，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到他了这个任务的底层能力。那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最难跨过的关卡，你知道吗？从来不是写作业本身啊，而是放松模式平稳切换到学习的模式。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咱们孩子在学校一整天，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持续紧绷的，放学短暂的放松是大脑正常的需求，问题不在于作息，也不在于休息，而在于

0: 放松如何有序的回归学习啊？如果咱们生硬的去打断娱乐，直接催促他关掉电视，赶紧给我去写作业，你这个只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而已。那在这里呢，我也有去为各位家长朋友们去设计一个类似于启动的一个小仪式，是可以很好的用来搭建松弛与学习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以前呢，这个动画没结束啊，家长就强行关机去催这个孩子学习，孩子呢哭闹抗拒，僵持了几十分钟才能够平复。后来呀，定下固定的这个流程之后，你会发现动画播放完毕之后，咱们就可以一同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从书包里取出全部的作业，整齐摆放文具和水杯，最后对照一遍自己记下来的任务清单。这一连串的这种标准化的小动作啊，相当于就是给你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明确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进入写作业的状态了。那一开始呢，这个孩子很难去自主学习，家长呢也不用去严厉的催促他，只要用温和的引导方式陪伴他就行了。陪伴他，告诉他说，动画片结束了，我们准备开启写作业模式啦。下一步核对今天的任务清单。那咱们呢，就要去不断的练习、重复，依靠固定的这个动作，同一这个提示与反复的练习，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体记忆了。坚持2个月后，我跟你说，家长不需要开口提醒，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习惯，去完成这一些任务。
1: 首先，廖家贤老师谈到，伊度家长精心制作的计划表，之所以可以小朋友的身心实力，是因为大龄小朋友的大脑啊，系唔 keep 靠表格来实现处理的能力。我哋需要培养的呢，系一种内化的流程感，让小朋友自家地的改做嘛诶，用咪用做，而唔系等等大人啊，而步步来催促。咁咪 keep 改用咪用操作呢？廖老师就后来会从记者相当具体的场景来描述，放学之后，人们用从放松状态平稳的切换到学习模式。中班的时间充裕的时候，人们用平面学习同教混乱的传承。来继续来听台湾老师廖家贤的分享。
0: 那周末呢，是流程管理里面最大的难点，因为它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让孩子学习、玩耍、混乱的时候穿插。所以一整天忙忙碌碌啊，有效的完成几个任务啊，是很困难的。所以低龄段的孩子啊，不需要毫无的去约束，完全自主，而是更适合的去结构的去自主安排。那家长呢，可以在每周五晚上和家里的孩子啊一起拆分任务板块。那可以怎么做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比方说，周六咱们一起计划完成一套周末的综合卷，2页的数学练习。古诗背诵、英语打卡，家长可以约定上午集中完成综合卷与数学练习。这一轮呢，任务全部结束后，整个上午的剩余时间完全就可以自由了，孩子就可以去拼积木、下楼去骑车了。下午呢，再完成背诵和打卡，这样的一个分段的拆解任务，消解了孩子就业永远做不完的这个问题，他的疲惫与压力就会减轻。那每一轮的这个任务结尾啊，咱们都能够去收获完整的成就感，就不会被源源不断的任务压得消极怠倦。所以多数的孩子啊，容易忽略任务的收尾，那写完作业呢，就会立刻跑去玩耍啊。那这个背诵、家长签字、英语打卡遗漏的习题怎么办呢？他就会往往就会抛在脑后了。那这个问题啊，不是孩子粗心，而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结束后。它自动进入了一个下班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我建议就是增加固定的收尾流程，也就是收拾书包前，对照最初的梳理的作业清单，咱们逐一做一个 check 打勾是否完成。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回啊，有一个家里的孩子啊，他写完这个试卷就跑去看动画片了。忘记古诗词的背诵和英语打卡之后啊，家长坚持让他养成自己查询、自己校查的这种习惯。现在呢，每次完成了这个全部学习任务之后啊，这个孩子啊都会主动拿出一个清单去逐一打勾，确认没有遗漏再收拾文具。你会发现孩子长期坚持啊，孩子不再依赖家长去兜底检查，他自己就。

养成了这种习惯，良好的习惯，形成了闭环做事，完成了收尾的习惯。所有流程的训练的底层核心啊，都是为了孩子学习正向这方面去感受。所以如果日常的只有催促、纠错、指责，咱们的孩子啊，会下意识将写作业和压力、负面情绪绑定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啊，就会去抗拒学习了。所以我建议，每天学习设置专属完成的这种任务仪式，全部任务结束后，和孩子击掌啊、拥抱啊、简单的夸赞他当天的进步啊，都是很好的。哪怕当天他完成的这种速度不是很快，出现了少量的错题，咱们也要肯定他全程自主梳理任务、主动自查的好习惯。长期的正向的反馈，让孩子记住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与自豪，明白学习不是无尽的负担，认真做完就能够拥有安心放松的专属时光，才是我们想给他们的。很多家长啊都会误会啊，时间管理就是填满孩子的每日日程啊，靠计划表约束行为。但是对于七八岁的孩子，真正重要的不是精确的卡点，而是这些底层的能力：主动启动任务，完成闭环收尾，合理休整重启，感知自身的节奏，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咱们不必执着于刻板的繁琐的一些什么时间表啊、循序渐进培养内在流程感啊，而是让孩子心中有数，轻松的、清楚的每日任务，掌握状态去切换各种方式，懂得适度的休整，习惯自查收尾，这种内化而来的自我掌控感，远比你一张计划表来的有用多了。而且它会慢慢沉淀，为孩子长久受益的自律根基打下良好的基础。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唔知咧，大家有冇问过，喺呢只古镇当中，忽然看到自家相思的种子，嗰种感觉，参时光倒流，参神脉去层层的抚分。接下来呢，我哋要走进广东河南的土城，佢哋系秦朝两难四大古迹之一，到今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佢哋喺老街唔长，确排呢一段几十撮的种子，前上呢竟有170多只相思。一直有人问你，佢哋系现实版的百家乡。台湾客家乡人等你前段时间来到土城，应该也寻到诶自家相思的城市种子。几万年，这种感觉就同阿穿一转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千世，去佢哋祖籍集建，这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去开自家相思的宗祠前辈，等你吧。可能佢哋熟悉的相思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亲情。
2: 作为一个在大陆长期生活的台湾客家人，第一次来到广东这个小镇，堪称是现实版的百家姓。这里就是驼城，一条老街上竟然有几十座的宗祠，而整个地方竟然有170多个姓氏。我第一次来到驼城的时候，也意外地找到了属于自家的诚信宗祠，那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的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驼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迹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客家先民南迁重要的落脚地与文化家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小的驼城藏着被岁月雕琢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一趟驼城，找找你的心思宗祠。

0: 油菜有油料，
1: 生发有蜜桃，
0: 有蜜生发，
1: 有青年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莎。讲起新年嘅喜茶，大家最先闻到嘅就系春天后佢放天推铺，但如果冇发现，见到嘅新茶呢都系十分多新功能。今日呢唔少新年嘅喜茶嘅绿色批次，见到见春雾卡起，太平洋盐冷冲嘅沙发，可以通平嘅初意，还有茶在冰箱香氛系统，甚至你还要集贴喷工作，慢慢的几家氛围感。可以讲，儿童生发空间成为新能源喜茶市场的新潮流。国泰茶企唔再只系比拼统一、消耗嘅地位传统先例，而系把休闲娱乐、儿童办公嘅条场景全部都搬入嚟茶位地位，把喜茶打造成了一只浓缩版的流通小家。今日新能源喜茶做马可以引起几家发挥潮流，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思梅的报道。
3: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4: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3: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5: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3: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0: 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1: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0: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2: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3: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4: 其实讲到带你查起十代同汽车做几家升级，今年你行的太价位用茶市桥边呢。以前咧卖茶图嘅就系方便出行，实现店对店嘅通讯推铺。但系今下年唔一样哦，上市通讯嘅距离变长，时间变久，路人自家嘅户外休闲方式也见到更流行。大家带去茶地铺嘅时间见到更多，汽车呢也慢慢成为佢家庭出差、办公室之后，我哋停留最久嘅是咩空间？既然待得久，大家自然就希望茶地铺嘅环境呢更加嘅舒适，更加嘅放松。汽车也由此衍生出了居家生活的功能，也正是因为精准采中的客户需求，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带本身令人察觉实打实的销量红利。不过一吐之下，在你也随之而来，给到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全部都按实用吗？未来汽车空间还会有爱的为新变化，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5: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6: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1: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0: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1: 最初的汽车啊，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1: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考嗰边朋友，咩检验呢？有咩成法做得几啲？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嚟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带您去到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看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外上映，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一封侨批藏着海外华侨的思乡与担当。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1: 今年是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传承由我来听，弦歌未绝，文脉有归。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近日在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景区正式对外开放。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武陵瑰宝汇聚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及厚重文化。那么这次主题展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去了解。
4: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4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7: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4: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4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

0: 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制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的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0: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0: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0: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0: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

话。彰显文明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侨批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具有银信合一的独特属性。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多个国家与地区上映，片名当中的阿嬷在方言当中读作阿嬷。影片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但是却用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打动了无数人。
1: 近日，总台记者黄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参加侨批申遗工作的专家邓瑞，跳出影片的浪漫叙事，走进真实的梅州侨批故事，解锁藏在纸页间的客家乡愁与家国情怀。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侨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在邓老师您看来，这部作品最精准抓住了侨批的什么核心特质呢？
3: 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我觉得他在侨批的家国情怀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侨批呢，体现在钱养家、信暖心、伤重信。我认为呢，一个人呢，就以身份认同就为锚点，确认了自我的核心地位坐标，这就超越了亲情、友情，上升为一种文化信仰和精神的归宿。二是呢，同乡同宗的纽带关系是宗族凝聚的延伸，在兵荒马乱或者是那个饥荒灾难的那个时候，可以提供紧急的援助，成为联络家乡亲人的桥梁。侨批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对家人的爱和孝，努力赚钱，再苦再累都可以忍受。对祖国的忠呢，就是看到很多，就从这部电影来看哈，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懂中文，为了传承文化，林木生自己租房，以及后来的谢南之也参加了这个中文教育，在海外办了

0: 记忆名录，成为了广东第一项的世界记忆遗产。那么梅州作为著名的侨乡，客家人下南洋的历史也很悠久了。影片当中常年的跨海寄信、默默坚守等待的情节，在梅州侨乡的历史中是不是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1: 我们的侨胞断物不断村，一个屋里面没有，一个村都有。
0: 物是指
2: 围笼屋。
0: 哦，围笼屋。断屋不断村。
2: 对，断屋不断村。
0: 如果一个围笼屋里面没有走出一位华侨，那么一个村子里面都肯定会有。
2: 这个村里面都一定有。
1: 阿莫的情书的海外亲人的书信往来在梅州呢也是非常多的。梅州侨批是一样分布非常广，数量巨大。
0: 是的，那么像邓老师您刚才提到了侨批的一些核心的特质，文化信仰啊，精神归宿啊，那么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梅州的客家侨批和闽南潮汕的侨批相比，在比方说书写语言啊，或者是行文风格或者寄送习俗等等方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客家民俗的印记呢？
1: 梅州的侨批呢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侨批是人性合一，缺一不可，有钱有信，没有汇款的信就是普通的家信。梅州的侨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带钱带物带人。小孩子在海外出生长到可以识字的时候，父母就要把他送回来，叫谁送呢？就是水客或者是侨批机。我们这里的人呢，老家找了媳妇以后呢，也要委托水客或是侨批局带过去。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带媳妇过去的一般都是

0: 佳音捷报这些字样的，就表示吉祥。然后呢，清朝有一个折叠式的信和封合一的，就折叠起来的，展开来一边就是信，折起来就是一个桥皮，
1: 很精美、啊、
0: 这是我们的特色，梅州的特色。我看了很多哈，这是其他地方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特色。客家人呢，还一般都有回批的，必须有回批的，
1: 给一个凭证。
0: 回批呢有几种，一个是书写的，书到谁谁谁转过来多少钱。另外呢，后来呢，桥皮局呢就定制了一个回批，它是中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书款书记，一边是交回桥皮局的，一边是交回你那个海外亲人的。而且呢，我现在还出厂了连体的回批，就中间有那个像邮票一样，中间有很容易撕下来的针孔，
1: 类似于合同的一式几联。
0: 对对对对。
1: 邓老师，您刚才谈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客家人呢是诗书传家，所以很多的桥皮是自己写的。那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的客家人，他去到海外之后，当时毕竟是那个年代，可能文化水平稍微没那么高，不会自己写，然后他又没有去找桥皮先生写信的话，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去传递这个桥皮？有没有一些体现我们客家人智慧的一些意识来说一下？
0: 这个也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是画一个画，双方心灵相通就看得懂。
1: 比方说画什么？
0: 比方说一个桥皮故事，一对夫妻呢分开很久了，过了南洋以后呢，男的也那个他怕那个水客不诚信，画了个阴阳太极两种图，然后就100块港币叫水客带回去。这个是不诚信的水客，他就给他老婆50块，然后呢他老婆呢就非常恼火，他说不行，我这是明明白白的写着100块，你看天乾卦8864，我是坤卦6636，刚好是100。所以这水客呢也就后来把钱给他了，然后呢就说你要写清楚哦，搞个回批给我，你输到100块港币哦。
1: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是不诚信的水客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0: 很少。
1: 对，不仅是信还传递钱财的话，它应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常规化的操作，应该水客是非常注重诚信的。
0: 诚信是水客的立业之本。
1: 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水客以诚信去立业的那么一个故事分享呢？
0: 采访了一个周树汉，是马来西亚雪隆江会馆的会长，他的祖父呢就是周天才，他是经营水客这个行业几十年。1947年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儿媳妇，客家人是生小孩一般要在家乡生的，在汕头海关，当时呢虽然日本投降了，日本人皮质的军警还在，那些军警呢就把那个周树汉浑身的钱拿走了，桥皮就不要，然后他儿媳妇呢垫着大肚子，肚子里面的也给他弄走了，
1: 所有钱财都搜刮尽了，
0: 不管是任父还是老头都搜刮尽了。周天才呢，因为他是老水客了，他就防备了，在鞋的里边放了一点钱，这个钱呢就够他买船票来回，他可以带着他儿媳妇回去，这批桥皮就没了。
1: 嗯，他就不往家乡送了。
0: 后来呢他就想了想，如果这样走的话，对不起家乡父老，你这些桥皮都是家乡父老给的血汗钱啊，
1: 而且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0: 对，寄托他们的希望，还寄托他家庭的关爱，诚信是看得非常重的。他就把那个鞋底里面的钱拿出来，买了船票到回梅县，把梅县林丰东西路4个店面全部卖了，
1: 自己的店面卖了，
0: 自己家产卖了，按照那个桥皮里面的钱返回那些人，
1: 真的是非常有诚信。这个我觉得也是体现了我们客家人的一种诚信经营的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桥皮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是以血缘宗族为根基的社会，海外的钱来就起到经济供养、情感维系、文化传承三个方面。 第一个经济上供养呢，就是

0: 海外的亲人呢，很艰难赚了点钱，寄给我们家乡的亲人，成为亲人的生命线。然后呢，侨批款呢，大多用于赡养父母、抚育子女、修老屋，有的钱多的就准备落叶归根，就做大房子。这是经济上的。情感上的就是我们是刚才说了，是儒家的教育与客家的种族观念的影响。华侨呢就把自己光宗耀祖，就是把钱寄回来，准备落叶归根，做房子祭祖，这些就把根留下来。
1: 所以他们走得再远，心里面还有一个根是记在家乡的。
0: 他们的时刻都想念着自己的根，根在那里。第三个方面是文化上传承。因为老一辈的那个侨胞呢，写侨批，带动了后代也记住家乡，把客家的语言、习俗、价值观都逐步逐步从这侨批灌输进去了，这个是非常特色的。你看一下，刚才说的周天才，虽然他是水客，但是他灌输的东西，后来周树汉就为了办教义，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办教义，所以就从侨批这个引出来的文化传承。
2: 一纸侨批跨越山海，尺素藏岁月，笔墨寄初心。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到梅州客家侨批的真实过往，我们得以透过泛黄的纸页，读懂老一辈南洋侨胞的赤诚与坚守。
3: 一封封跨海往返的侨批，是养家糊口的生计依托，是跨越山海的思念寄托，更是扎根心底的家国信仰与文化根脉。从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家风传承，到坚守诚信、兼济他人的处世风骨，再到深耕华文教育、守护文化根魂的家国担当，这些镌刻着时代记忆的文字，让跨越山海的牵挂得以留存，让漂泊异乡的游子始终心怀故土，也让客家精神与中华家风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岁月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温暖人心。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2: 我是黄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大禹治水后的1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新的形态。周王朝用礼乐制度划分等级治理天下，但这样的制度在诸侯强大后逐渐崩坏，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曾经的天下观念解体后，新一轮的区域竞争激烈上演，
2: 领地的经营、疆域空间的开拓成为各诸侯国能否胜出的关键。这一时期，运河越来越多地肩负起政治、军事的战略功能。在古老的九州地理内，一道道人工开挖的沟渠则日益严密地补缀着自然纹理的空白，连接起隔河的区块，紧实着松散的版图。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二集。
3: 舟字大量存在于甲骨文中，证明水路的利用在当时已经极为普遍。水上交通成为商王朝邦畿千里、通于四方的必要条件。翻阅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我们能从中找到早期运河开凿的记录。
4: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振康：
5: 我们现在这个航行的美丽河啊，旧叫太伯多，当地人又叫做百多河。那么按照史记记载，在距离现在3000多年之前，陕西周部落叫太伯，更重容呢奔金满。那么这个金满呢，就现在无锡眉村一带。他到这里之后呢，就把这个周部落的一些农先进农业技术带过来，带领着当地老百姓啊，就开挖河道，灌溉农田，通航。那么这条河呢，就叫太伯多。因为他这样呢，就是老百姓拥护他，他建立了沟壑国，又开创了文化。
3: 太伯渎以梅里为中心，西北通无锡，东南通苏州里湖。随后数代吴王又在太伯渎的基础上拓宽延伸，形成了五谷固水道、古江南河等运河，他们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太伯作为吴国的始祖，至今仍受当地人们的爱戴，他仁爱百姓的故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颂。起初，中华文明起源于一个温热多雨的气候周期，在不断的治水实践中逐渐壮大。后来，当文明的发展突破一隅一地，开始在辽阔的地域上建起国家时，逐渐延伸的沟渠将更多蛮荒的世界吸附进文明的进程。治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上古三代除了大禹、太伯之外，更多的是无名的祖先胼手知足、前赴后继，通过治山理水，在一片洪荒之中勾画出九州最初的纹理。扬州西北郊蜀冈，传说中的韩城就在这里，这是扬州建成的开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修筑韩城，并利用自然湖泊开凿韩沟，以便向北方运输军队和粮草。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6: 这一条就是古韩歌啊，韩歌水道。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这个北上争霸的需要，开凿了韩歌。2年之后，他发动了哀陵之战，打败了齐国。公元前482年，又北上争霸，跟晋国进行了黄池会盟，赢得了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说，韩歌的开凿，使这个吴国的霸业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加快了吴越地区进入到中原文明的一个历史进程。
3: 韩沟不仅在吴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它更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国初年，称霸中原的魏国，疏浚凿通了一条著名运河——鸿沟。鸿沟从荥阳引黄河水为源，沟通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众多河流，让整个黄淮之间水路四通八达。邗沟、鸿沟的穿凿，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建立起初步的联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继续向岭南开拓，派50余万人开发南岭，命令开凿运河，这就是灵渠。这条不到40公里的小型运河，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进入到中原王朝的版图。西安西南远郊，这里是斗门水库，早在西汉，这里便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水源地，昆明池所在。在10余年的昆明池考古中，刘瑞和队员们不断尝试去寻找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渠。
1: 我们本来是从12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做的是昆明池的考古，但是呢，在之前的2次考古里头啊，昆明池呢周围呢都没有发现曹渠。随着斗门水库的这种建设呢，我们前期呢又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20年冬天的时候呢，第一次通过考古工作确定了曹渠的准确地点。运河这个称谓呢，实际上出现的比较晚，而正式的官方的名字呢，就叫曹渠。其实这个曹就来源于我们旁边的这条曹渠。
0: 《说文解字》中记载，曹，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这条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曹渠，连通了长安和黄河，方便粮食、物资向首都运输。运河成为支撑西汉王朝统治的重要角色。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为统一北方，先开凿白沟，将黄河流域的水北引，通达邺城。后来为了继续打击乌桓，又开凿平鲁渠、泉州渠等运河。北方水系贯通后，曹操的军队一路北上，直达现在的辽宁省境内，大破乌桓，统一了北方。在凯旋途中，路过碣石山，曹操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近千年里，此起彼伏的区域运河开凿，在超越时空的版图中，书写着运河的成长故事。它们从涓涓细流，不断蔓延扩张，从零星点点，渐渐遍布南北，紧密连接起九州内的各方山河。与此同时，一轮又一轮的山河整理，也一步步丰富着中国人对于脚下土地的认知，一点点积累起更为全面的地理知识。北魏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本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它详细记载了包括运河在内的1000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
2: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小杰：
3: 郦道元的这个《水经注》有一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清人概括为叫做因水以正地，济地以存谷，就是说它是按照水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证明某一个地方在哪儿，在这个地方呢，再把历史的事件呢、历史的人物啊、自然呢、人文的很多信息就在这一个点上展开。这个地方就是凸显的是版本学和文献学，这个就是说可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
0: 从2011年开始，李小杰和团队成员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不仅遵循传统

0: 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计算机绘图等手段，将书中记载的河流走向重新呈现在地图上。
1: 我做了一个 MP4 的那个动画。
2: 通过 3D 复原水利工程，让我悟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道理吧，就是古人他对这个水稻也好，对这种自然环境也好，它是一个因势利导。这个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水利工程的复原，对古代先民的智慧的一个了解。通过水行柱可以复原中古时期的整个的一个地理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实际上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借鉴或者一个参照。
0: 水经柱以水为纲，将全国的山川地理尽览于内，凸显出系统而全面的地理认知。这为在更大范围内改造山河、扩张河运体系奠定了基础。一个横贯南北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呼之欲出。公元605年8月，隋炀帝在洛口登上龙舟，他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巡幸江南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洛阳全程水路前往扬州的旅行。这支船队船只多达

0: 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隋唐大运河，这源于一系列重整山河的大业。16年前，隋军南下灭掉陈朝，结束了中国近300年的动荡和分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国家。然而这个初生的国家却迟迟未能稳定。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2: 隋朝初年平定了这个南朝之后，中国呢从版图上已经是完整的这个统一了，但是经过长时期的这个分裂呢，南北方的人民从这个文化的心理上面，从经济上啊，政治上，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完整的这种统一。特别是这个隋文帝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触动了呢南北朝以来士族大家的这个利益，引起了这个南方士族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不满，所以说一度时期南方的叛乱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如何适应这个历史的潮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完整的大帝国，实际上是对这个隋初的政治家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0: 为了稳固统一局势，隋炀帝选择了与父亲隋文帝明显不同的方式。公元604年，刚刚即位的他就将都城从关中迁到位于中原的洛阳，拉开了施展大业的序幕。紧接着，为了加强南北的联系，隋炀帝又决定兴建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联系全国的大运河。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古琴又称琴、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平制弹弦乐器的独奏艺术形式，另外也包括唱弹兼顾的琴歌与琴箫合奏。
0: 古琴相传创始于史前传说时代的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古琴作为一件乐器的形制到汉代已经发展完备，其演奏艺术与风格经历代琴人及文人的创造而不断完善，一直延续至今。
1: 古琴与中国其他传统独奏器乐艺术如筝、琵琶、笛、箫、管、胡琴等相比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相关文献、曲目积累、演奏技巧、乐学、律学、传承方式、酌琴工艺及社会生活、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人文性和不可比拟的丰富性。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70年前，也就是1956年，一场关乎古琴存亡的摸底悄然展开，结果令人震惊。当时全国6亿人中，弹古琴者不足100人，大多生活清苦。一张张古琴困于斗室，弦音渐稀。也是在这次摸底普查中，查富西带着两个年轻人组成古琴调查小组，走访了近百位琴人，收录了大量曲谱和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心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了根基。
1: 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就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以及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钊先生的讲述，来回顾一段尘封的历史，了解古琴艺术当下的传承与保护。
0: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2: 我常常感慨啊，我说孔夫子如果今天还活着，他听到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弦歌之声，我想孔子会乐得再拿起他的琴来为我们狂歌一曲。
3: 古琴承载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逐步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现代人的喜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根据古琴的年销量做过一个大致估算，当今习琴群体已达100万人，历经千百年，悠悠琴声不绝。这一盛景的源头还要从70年前的那场抢救行动说起。1956年，当时的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发起，指定查富西任组长，带领许健、黄迪三人组成古琴考察小组，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古琴普查录音与文献抢救工作。在此之前，根据民族音乐研究所统计，当时全国6亿人口中，琴人已不足100人。遗存的600多首古琴曲，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70-80曲了。
2: 古琴在中国叫做圣人之器啊，不但孔夫子弹古琴用以教化人生，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人就是左琴右书，而文人这个阶层从五四开始迅速的消失了，被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所取代。古琴艺术在中国绵延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倒是近代这100年来迅速没落。
3: 时代更迭，战火纷扰，老琴遭到损毁，琴谱蒙尘。

0: 搁置，依靠口传心授的古琴艺术慢慢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古琴的抢救与保护刻不容缓。1956年4月起，三人考察组拎着笨重的601型录音机，历时百天，辗转全国20多个城市，寻访隐于市井、乡野、旧宅的最后一批老琴人，最终搜集古琴曲近300首，录音1000多分钟。
1: 录下的这些音，后来选择出版，就是著名的《老八章》，也是古琴还活着的证明。
0: 此外，他们也摸清了广陵派、虞山派等古琴传承的各个流派，并在各地图书馆极力搜寻古琴谱。
1: 我们的古琴的乐谱，简字谱呢，就像用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符号，其实是把你要弹的音的指法记录下来。左手的手指按哪根弦，在哪个徽位，右手的手指用什么动作来弹那根弦，所以用这样的办法记录下来，你弹的这个音就是和古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0: 在那个没有数字化存储、没有影像留存的年代，这场70年前的百日普查，抢救下今日古琴传承保护的火种。
1: 这些先贤们，查先生、许健、王迪、杨荫流、李元庆等等这些人，他们当年做的这个既是先见之明，又充满着勇气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须臾不可离开的。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片荒芜。
0: 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查富西先生，13岁学弹古琴，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发起组织金鱼琴社。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系主任、北京古琴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古琴普查后的10余年，他一心扑在普查资料系统化、古谱抢救出版的工作中，完整搭建起新中国古琴保护研究传承的基础框架。

0: 这首古琴曲《鸥鹭忘机》就收录在当年查富西先生主持编纂的《琴曲集成》里。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钊，
2: 琴曲集成就收录了历代保存下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琴谱，在查富西的基础之上，我呢又重新做了一些调查补充跟修正。比如说吧，过去带蔡文姬的胡家十八拍歌词的，就是能够演唱的那首曲子没有了，就这首曲子缺了。我呢在重新调查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全本的。
0: 1953年，18岁的吴钊正式拜入查富西门下，查先生口传心授，教他泛川派琴曲，后又举荐他跟随另一位琴坛宗师吴景略兼学虞山琴风，并指引他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 他们的老一辈的考虑就是，作为一个古琴的将来一个专门人才，一定要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完了以后，古典的文献，什么《春秋》啊、《国语》啊、《诸子百家》呀，你都得看原始文献。
0: 1959年，吴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音乐史学家杨荫柳，从事中国音乐和琴学研究。他的古琴演奏指法古朴内敛，从容温润，颇有传统文人儒雅淡泊之气，于清微淡远中见隽永之意。
2: 你要想弹好琴，左手跟右手姿势是第一位的，大指跟名指要形成一个架子，架子是一定是个圆形的，圆形的话呢，所有的关节都是放松的，只有松弛了这以后，你才有力量，而且才能够运动。
0: 如今91岁的他仍在办古琴师承班，完整接续了查富西、吴景略两位宗师的正统琴脉，守住古琴最本真的文人底色。
2: 左手六弦九徽，你看着这边啊，这样子保持住弧形，立在五弦上。对，从老一辈琴家传到我们今天，在传的过程当中就有流失，有些技法没有传下去。要尊重古人，要看那个琴的原始谱，还要尊重前辈，看某一个琴家的过去演奏的录音或者是录像，好好的研究他一些特有的而今天不会的东西，把今天的这个演奏版本进行修改，把它完善反思，再交给学生，学生这样才能够学到这些老一辈的中国传统的技法精妙的一些东西。
3: 左手的两个手指头，大指跟名指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两个手指头，而且这个两手手中，尤其是名指使用是相当多，而且很多的技巧都要靠名指这个灵活运动来表现的。
0: 吴钊先生等老一辈琴人一生潜心打谱研究琴学，授课传艺，在少有人关注的岁月，守住了古琴最纯正的古韵与传统。进入21世纪，随着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觉醒，古琴也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2000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吴钊、田青等古琴学者组成申报专家组，积极推动古琴申遗。
1: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
4: 当年我们申报的第一批所用的这些资料，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资料留存，也是当年1956年普查的那些结果。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的资料详实，的确濒危程度很厉害，不保护那就面临着断绝的危险。
0: 凭借千年从未断代的传承，独一无二的简字谱体系，完整的文人礼乐精神，2003年，古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文化瑰宝。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Amerika.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青陈婷婷以塞维桥把叶和家安在大陆。
8: 毕业季，我们来听一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来自台湾新北市土城区的台青陈婷婷，2021年、2023年先后两次来到江苏常州，站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的赛场，在一次次比拼和交流中收获机遇，结识伙伴，实现成长。
8: 陈婷婷感慨地说道：“第一届的时候呢，参赛的项目数量还不多，但是小而精。那次参赛经历在她的心里呢，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后来等她的项目落地之后呢，2023年又再次报名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那么这一次的感受呢，就很不一样了。第三届大赛规模大幅扩容，参赛项目百花齐放。”既有从台湾跨海而来的优质项目，也有在本地孵化成长、势头向好的台青创新项目。这次参赛，他斩获三等奖，更收获了许多远超奖项本身的宝贵经验。
7: 陈婷婷说：“最初呢，我们仅凭一个小小的创业构想就能站上赛场，而大赛也包容扶持每一份微小的梦想。如今，赛事专业度含金量持续攀升，推动着我们青涩的初创方案不断去完善，成长为团队更加完整、更具备市场化落地能力的成熟项。”
8: 陈婷婷坦言，起初呢，她从没有想过一场赛事能够蕴藏如此强大的能量，不只是比拼展示，更为创业者链接资源、促成合作、对接扶持资金。这不单是给我们一些创业方面的指导，更多的呢是会帮助我们把业安在这里，把家也安在这里。
1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2: 天地玄黄，宇宙
1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欢迎继续收听一文两厅院节目。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8: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那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原创毕业歌曲以及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三号楼，有实验室，更有渭水河畔，有葡萄藤和试验田。那么接下来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 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它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我们呢也不是传媒专业相关的学生，不管是在这个毕业季 MV 的创作过程当中，甚至是我们四年的本科或者其他阶段的学习生活中，我们都是在用爱发电。
0: 这份用爱发电的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把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球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基因在干旱胁迫下的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衣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试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奔赴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10: 毕业快乐！
11: 毕业快乐！
12: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3: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4: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2: 汉服、
13: 宋景、
12: 雅乐、
13: 园林，
12: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3: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5: 国潮新消费，
16: 国风文化的
17: 国潮风产品，在
1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8: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2: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3: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9: 风雅越东方。
20: 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
21: 建盏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呢，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直到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建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松寸心烧古盏的故事。
12: 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22: 这只漂亮，
23: 这只漂亮，你看看，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有一个釉砂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12: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23: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2秒没关系，差3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12: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

0: 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
2: 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
1: 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了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

0: 这个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腌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0: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薄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
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0: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1: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0: 就是这种的。
1: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0: 我们都接不上话，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68集，教学的第二阶段。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完结了，大师竟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七天假，让他们自己调整状态。总算是有了休息的机会，奥斯卡一头扎在床上睡起了懒觉，唐三则一如既往的修炼。由于朱竹清坚持继续锻炼身体，戴沐白主动要求陪同。和奥斯卡一样，小五和宁荣荣也决定趁着这七天好好休息一下。只有马红俊闲不住，魔鬼训练期间叫苦最多的就是他，但一放假他立刻就溜出学院跑索托城去了。唐三一边听着奥斯卡的鼾声，一边组装着铁匠铺送来的零件。他总算是有时间了，铁匠铺铁氏兄弟的工艺让唐三很是满意。到目前为止，无声绣剑、含沙射影、锦被低头弩等几种击破类暗器的零件都已经制造完成，只有诸葛神弩要求较高，还在继续锻造之中。唐三准备趁着休息的这几天，在修炼以外将这些已经弄好的零件组装起来发给大家，并且教他们使用方法。唐三投入暗器的组装之中，废寝忘食。时间过得飞快，直到奥斯卡从睡梦中醒过来叫他去吃饭，唐三这才发现外面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月光，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2: 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
9: 小刚，虽然我不愿意插手你教导我们那些小怪物的事儿，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学院那点钱啊已经让你给花光了。
2: 弗兰德有些无奈地说出这句话，一脸黯然之色。身为一名强大的魂兽，却因为自身的高傲而被钱财所致，这是何等悲哀啊。原本呢，按照正常开销，学员们交上来的学费足够支撑他们一学年的消耗，甚至还会剩余一部分。但大师的教导方法极为另类，不但伙食费大幅上升，他每天掺在食物和给学员们泡澡的水中的药物更是贵得吓人。这才过去三个月，史莱克学院今年收上来的学费就已经没什么剩余了。大师点点头，依旧保持着那亘古不变的僵硬脸色，淡淡地说：
10: 我知道了。
2: 弗兰德苦笑：
9: 你知道了，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呀。
2: 大师说：
10: 等这七天休整完毕，我带着他们进行第二阶段的修炼，你就不用费心了，费用问题我会解决。
2: 弗兰德叹息一声：
9: 哎，要不是这些孩子那么优秀，我真的不想再维持下去了。还是以前我们一起游历大陆的日子最开心呢。
2: 大师有片刻的失神。
10: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重温当初的快乐时光。
2: 弗兰德忍不住问：
9: 小刚，你下一阶段准备怎样教导这些孩子呀？你可悠着点吧，这三个月他们吃的苦着实不少，毕竟才十几岁的孩子呀，所谓过刚则易折，你可不要太过了啊。
2: 大师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10: 既然你将这些孩子交给我，就只能选择完全信任我，我有这个分寸。
2: 七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要上课的日子。吃过早饭，在熟悉的上课钟声敲响时，唐三七人准时来到操场。今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碧空万里无云，虽然还是清晨，但日光已经有几分灼热的感觉了。大师的影子被阳光拉长，他双臂环抱在胸前，站在那儿等着七个人站好。
10: 从我来到这里开始教你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诸位老师的督促和帮助下，你们的身体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但是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2: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三个月的魔鬼训练之中，其他几位老师并没有闲着，这还是马红俊在一次偷懒之后才知道的。老师们就藏在他们锻炼路上的角落中监督着他们。马红俊那次偷懒直接导致所有人的训练量在三天之内增加了50%。大师始终贯彻的都是连坐之法，一人犯错全体

0: 受过，这才是整体。
1: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进行第二阶段教学。我听弗兰德说，你们已经都去过索托大斗魂场了，那里将成为你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学习之所。这次教学没有时间限制，你们什么时候拿到银斗魂徽章，什么时候结束训练。在此期间，我会安排你们住在距离大斗魂场最近的旅店之中，食宿自理。只要有本事，你们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的收入将会十分可观。
0: 听了大师的话，众学员同时松了一口气。去大斗魂场参加斗魂，总比大师的魔鬼训练轻松多了吧。
1: 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不只要在一对一的斗魂中获得银斗魂徽章，还要获得团战的银斗魂徽章。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团战不但可以让你们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还会有一个团队积分，这是二对二斗魂中没有的。当然，如果你们想要更快获得银斗魂的称号，也可以自由组合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我不阻止，但我有几个条件你们要记住。第一，不得在斗魂时显露你们的相貌和告知对手你们的姓名，任何时刻都要以代号相称。第二，包括唐三自己在内，谁也不许使用暗器。第三，不论胜负，每天每个人至少要出战两次。
0: 奥斯卡抱怨：“
2: 不是，大师，我和蓉蓉，我们俩是辅助吸魂师，也必须拿到银斗魂徽章啊。”
0: 大师淡定地说：“
1: 或者你可以选择像之前那样参加训练，直到其他人拿到银斗魂徽章为止。”
2: 啊，大师，我突然发现你让我们前往斗魂场进行比试来提升实战经验的决定是多么多么的英明，刚才的话你当我没说啊。
0: 宁荣荣本来也想提问同样的问题，看到奥斯卡这样不禁暗自庆幸，在一旁笑了起来。大师一向是雷厉风行的，让所有学员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之后，立刻带着他们出发前往索托城。同行的还有学员们的老熟人，学院的两位院长，四眼猫头鹰弗兰德和不动冥王赵无极。其他三位老师则留守在学院里。弗兰德对大师的决定不禁暗暗佩服。学员们前往索托城，食宿等一切费用自理，学院自然就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了。而他和赵无极、大师三人可以住在他的那个店中，每天照样能够监督学员们的实战进度。大斗魂场的斗魂比试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一行人来到索托城内，先在大斗魂场附近选择了一家普通酒店住下来。由于毗邻大斗魂场，这家酒店虽然普通，但房价却比其他地方要贵一倍。当然，对于月收入至少十个金魂币，甚至是上百个金魂币的七名学员来说，这还算不上是负担。毕竟像玫瑰酒店那样极为昂贵的地方还是不多的。安排他们住下之后，大师将大家叫到了唐三的房间。
1: 现在你们可以进行自由组合来决定参加哪种斗魂比试，一般都是一对一和二对二的比试先开始。团战虽然是与前两者分开，但开始的时间都比较晚，也算是大斗魂场最吸引观众的战斗。比试的时间错开，大斗魂场也能赚取更多观看者的门票费。每天你们必须参加一场团战，另一场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参加三场我也不反对，前提是掌握好自己的魂力情况。
0: 大师话音一落，奥斯卡顿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向戴沐白。
3: 戴老大，不如我们一起参加二对二比试吧，你看怎么样啊？
2: 虽然我刚到三十级，但我的辅助能力应该还是能帮到你的，要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哪辈子能达到银斗魂徽章的级别呢。
0: 戴沐白愣了一下，他原本是想和朱竹清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比试，或者自己去参加一对一的斗魂比试，但看到奥斯卡哀求的目光，他想了想之后还是点了下头。
1: 好吧，
0: 在七人之中，论战斗力，戴沐白和唐三显然是最强的。奥斯卡上来就选了戴沐白，宁荣荣的目光顿时转向了唐三。

0: 三哥，你愿意帮我吗？
1: 这可是我已经跟小五组成三五组合了。
2: 一旁的马红俊赶忙凑上来。
3: 哎，蓉蓉蓉蓉，你看我怎么样？我愿意和你一起参加二对二斗魂比试。
0: 你？
3: 嗯。
0: 你还是算了吧。
3: 哎，
0: 你自顾不暇，还帮我呢？
3: 就我这我。
2: 大师突然开口。
1: 不，我建议你和马红俊组成二对二的组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和唐三等级不同，在参加二对二斗魂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名魂师达到更高级别，那么这二人就必须参加更高级别的对决。小三已经突破了30级，而你还停留在20级。如果你们一起参加二对二的斗魂比试，那么就必须参加30级那一档。一般来说，魂师到大斗魂场参加斗魂，除非自视颇高，或是武魂有极大的优势，否则都会在自己实力足够强大时才会参加。小三的武魂特殊一些，越级参加一对一斗魂或许勉强可以，但如果加上你的话，恐怕就不行了。你的七宝琉璃武魂虽然是最强的辅助类武魂，但现在带给小三的增幅还不足以弥补他与2名35级以上对手之间的实力差距。而你和马红俊一起参加就不一样了，他已经是28级，本身武魂的优势又不小，加上你的辅助，获胜的几率可以达到70%以上。
2: 宁荣荣虽然心中不愿，但也不得不承认大师说的是对的。但他始终还是没有选择马红俊，而是将目标转向了朱竹清。
0: 七妹，还是我们合作吧，怎么样？
2: 好，朱竹清的回答很简单。在宁荣荣看来，虽然朱竹清的魂力比马红俊的要低一级，但是与朱竹清合作显然比与马红俊合作强得多。马红俊怪声怪气地说，
3: 哎，我说蓉蓉，你这是脂肪骑士还是怎么的？小爷我抗议。
0: 四哥，你实力那么强，和我参加二对二斗魂岂不是可惜了？反正你一对一也肯定能赢的，对吧？
3: 我
2: 马红俊看着宁荣荣脸上温柔的笑容，怎么也说不出个不字来，只能勉强接受现实。
1: 如何参加斗魂你们自己决定，这个给你们每人一个，在斗魂的时候带好，同时你们在台上的时候要少说话，尽量不要让对手知道你们的年纪。
2: 大师一边说着，一边从自己的魂导器手镯中取出七个早就已经准备好的面具。面具的样子大家都很熟悉，正是史莱克学院的标志，绿油油的怪物史莱克形象。戴沐白拿过一个面具戴在自己脸上，面具的工艺虽然一般，但与面部贴合之后露出了眼、口、鼻，倒也不碍事。
1: 进行团战的时候，你们以史莱克七怪的组合参加，参加各自单向斗魂的时候，二对二的称号你们自己起，一对一的时候我给你们每个人想了一个绰号，就用这个绰号进行比试。只要报名的时候说明一下，你们的本名就不会出现在斗魂场上。
2: 众人还是能够理解大师的想法的，他们的年纪毕竟都太小了，尤其是像唐三、小五他们这样12岁就已经达到30级魂尊境界的，随便拿出来一个放在魂师界那也是惊世骇俗的。而且他们一旦在大斗魂场出名，恐怕武魂殿第一个就会找上门来。奥斯卡好奇地问，
3: 大师，那我们的称号是什么呀？
2: 大师说，
1: 慕白就用他原本的邪眸白虎名号，你还是香肠专卖，至于小三就叫千手银草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0: 这个不好，换一个吧，一点都不威风，银草太难听了。
4: 听了小五的意见，大师看向唐三，见唐三并没有发表意见，脸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对于自己这位弟子，大师一直都是极为满意的。
1: 那你们说说，小三应该叫什么才好？戴沐白说，
5: 大师，小三平时看起来虽然老实，可真要发起飙来，比我们哪个杀气都重。我看
1: 不如就叫他千手修罗好了。修罗是消灭魔鬼的，也能给对手一定的震慑作用。
4: 大师向唐三问道：
1: 你自己的意思呢，小三？
6: 我无所谓，老师您定吧。
1: 那就叫千手修罗。马红俊，
3: 哎，
1: 你的称号我也帮你起好了，就叫邪火凤凰如何？
3: 哎哎，多谢大师，这个好。怎么说，小爷我也是个凤凰啊。
2: 小五此时已经凑到大师面前，摆出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7: 大师，那我叫什么呀？您可要给我起一个好听的。
1: 你使用的全都是柔技，全身柔弱无骨，再加上你的兔子武魂和魅惑技能，不如就叫柔骨魅兔吧。
7: 柔骨魅兔，哼，听上去还不错。
1: 蓉蓉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没有什么比七宝琉璃更适合形容你的，同时也能对你的身份有所遮掩。毕竟你们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的武魂都是这个。至于竹青，以他的武魂为名号最合适，幽冥灵猫本身就是个不错的名字。
2: 当下史莱克七怪都有了自己的称号：邪眸白虎戴沐白、香肠专卖奥斯卡、千手修罗唐三、邪火凤凰马红俊、柔骨魅兔小五、七宝琉璃宁荣荣、幽冥灵猫朱竹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在这间不起眼的旅店中取好的称号，不但追随了他们的一生，也声震了整个大陆。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也从这天开始真正组成了。为了让自身保持在最佳状态，众人都留在酒店中修炼自己的魂力，等待夜晚的来临。现在七个人都是铁斗魂级别，其中戴沐白积分三，奥斯卡为零，唐三因为和小五都参加过一场一对一斗魂和一场二对二斗魂，所以积分是二。马红俊呢，上次也战胜了对手，而且连胜三场，积分是众人当中最多的，已经达到了十。宁荣荣是零，朱竹清上次在斗魂场的对手是唐三，他输了比赛，所以目前积分也是零。
4: 从铁斗魂到铜斗魂需要100个积分，再到银斗魂需要1000个积分，他们距离着第二阶段特训的目标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路要走。因为戴沐白、马红俊、朱竹清都已经在同档次中属于高级别，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武魂十分出色，所以都决定先参加一场一对一斗魂，然后再参加二对二斗魂。在这种时候，奥斯卡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有他的大香肠作为补给，众人的魂力和体力都能得到有效的补充，比参加斗魂的普通魂师有着更大的优势。所以他们就算一晚上参加三场斗魂比试也不是不可能的，前提是在前面的斗魂中不要消耗太多的魂力。唐三和小五的第三魂技可以说都是极品魂技，所以尽管他们都刚刚突破30级，也还是决定先参加一对一斗魂。唐三甚至曾经击败过37级的戴沐白，他自然是有不小的把握，而小五那只要近身就能够令对手很难反抗的特殊能力也使他底气十足。小五的弱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他的优点在于近身无敌，但他的弱点是只能面对一个对手，一旦对手众多，他的实力就很难发挥出来了。而当对手的力量超过他妖功的威力时，他的所有技能也将完全无用。奥斯卡和宁荣荣则只能等待大家参加完一对一斗魂之后，再与他们配合进行二对二的斗魂了。夜幕降临，索托大斗魂场迎来了热闹的夜晚，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作为最传统也是最受民众喜爱的娱乐活动，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众多观众。有钱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极致的享受，就算是没什么钱的平民也能够看到魂师比赛。由于大斗魂场有一些专门针对平民销售的套票， 价格十分低，所以只要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民众都愿意到这里来观看魂师比拼。毕竟仅仅是能看到魂师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平民的好奇心了。当然因为拿的是低价票，他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普通的斗魂比赛而已。真正精彩的斗魂比赛，那门票绝对是昂贵的。而索托城也从不缺乏一掷千金的富豪，再加上由大斗魂场掌控的下注之所，这斗魂场也是富豪和贵族们明争暗斗的地方。此时距离大斗魂场开始例行斗魂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再过不久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外围斗魂即将开始。等这两项斗魂比试结束，最精彩的团战才会上演。正在这时，一支十人的队伍吸引了正准备进入大斗魂场的人群的目光，因为这十个人中有七个人戴着相同的面具。那些绿色的面具看上去有些搞笑，他们身上的衣服却各不相同，有的华丽，有的朴素。这一行人正是来自史莱克学院的七名学员、两位院长和大师。
8: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搜索栏目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6: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8: 许多的流行歌都能展现歌手的潮流唱功，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凤瑶的《沉默的两个人》。

听过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这首《风》，这首歌曲是以风为意象，探讨的是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和内心的坚守，描绘了理想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也传递出了沉默不是退让，渺小绝非平庸的态度。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声音里的情绪暗流毫无保留地交付给听歌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秦昊演唱的一首《迷人》。

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假面》，这也是源于李荣浩对生活中人们隐藏真实自我现象的深刻的洞察。这首歌的歌词揭示了人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常常用假面来掩饰真实的自我。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上歌手林默的一首《搁浅的鱼》。

听过的来自曾比特的 Talk to Me， 这首歌曲以他动人的旋律、疗愈的歌词，还有曾比特深情又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赢得了众多听者的喜爱。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来自薛之谦的一首《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0: 来自杨博文的《百无聊赖》。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也是一种处境。这首歌曲唱出，当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要想爱世界，先要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要想爱自己，先要爱世界。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1: 把它将变一生爱，自流淌在阳光外，要到了自由自在，感情来，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是不是想要你相拥，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听过的歌曲来自歌手刘心玉演唱的《瞬间》，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眨眼的瞬间就像是记忆的开关，那默默许下的心愿都是曾经美好时光的痕迹，带我们回到了那些纯真美好的旧时光里。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陈永熙《Toxic》。

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无名的歌》，唱出目的地可以是高楼，也可以是乡间，跟随心的选择，前行就是方向的处事心得。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歌曲是两岸潮流唱将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江映蓉的一首歌《You Want》。这首歌传达的是勇敢、自信、独立女性的形象，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同时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每个人的心中也许都会珍藏充满故事的旋律，这些旋律也会历久弥香。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周蕙的经典歌曲之一，歌曲当中女主角对男主角有着深深的喜欢，但却不敢表达出来，只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优美而舒缓，也充满了温柔和细腻的情感。周蕙的声音清甜富有感染力，她用轻柔的嗓音把这种情感娓娓道来。接下来听到李健的一首《故乡山川》。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和安心一起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刚刚这首《烟雨凄迷》，陈百强用他独特的感触和方式把一首平常的歌曲唱成了经典，提升了歌曲本身的价值。接下来送出来自飞儿乐团的《星火》。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曲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用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歌词描绘的是一种经历了爱情风雨后的独自思存的情怀，是爱的心酸之后浅浅的微笑，也是爱的阵痛之后了然于心的感悟。接下来送出的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

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这是一首拨动情感的伤感的情歌，同时也是歌手彭佳慧演唱生涯里的一首著名情歌。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梁咏琪《爱的代价》。

刘若英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后来》，这首歌曲也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的一首歌。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十七岁的爱情那样的真挚，那样的美好。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是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袁惟仁招牌式的齐清的木吉他轻轻带出一种竭力压抑却挥之不去的自怜的情绪，那英在感情和技巧中也找到了平衡点，演绎上把握得恰到好处。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光良的一首经典的《童话》。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历久弥香的经典老歌，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光良的经典的童话，最后呢来送出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也是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4: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3: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洒当阿伟嘎一
6: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4: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9: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10: 我要买厝，
11: 我要倒租，
10: 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山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有油料，
14: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烧当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今天贝娜跟乡亲做会来分享十大文旅的内容，也做会来了解大陆的科技进步，上最新的发展变化。乡亲可以来下载使用我们的云听 APP，在这个客户端内底，就会当在线收听咱的广播。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另外，咱也有视频的客户端，叫做用视频，也欢迎乡亲下载使用。内底两个小河，两番好生活，也够闽南风。这内底有精彩的视频内容，家己来分享。上最新的两番资讯也伫这内底，欢迎乡亲做伙来捧场关注。随时的来跟我们做互动，也接下来贝娜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时段我们厝上正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在我们的厝这部分，我们今天要跟乡亲做会来了解到，在我们福建就是中部这个是闽中地区保存上最完好的一个木构建筑，三明正顺庙。这座正顺庙第一早是宋代的时候就起了，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这不仅是一个祭祀地方先贤的场所，要开始两岸宗亲显美相连的见证，听候跟乡亲问问来开讲。也今天刷下来我们厝人的这部分，会跟乡亲来关注到我们中国的青年科学家，这当中会说到量子计算领域的王辉，也会介绍到为蒙人带来光明希望的杨家威，像是各位介绍到一位大建平台和科学科思想来交流出新的创意的李平，这三位青年科学家因探索的不仅是前沿领域的一些艺术的突破，也和咱中国的科技一定会当挖掘人类的需求，推动着社会发展向前。也到底因做出什么款的成就，有哪一些突破，听候文文啊介绍和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咱厝内甲乡亲来了解咱祖地的文旅资讯，会讲到文天祥故里江西清源，因来到咱福建厦门举办文旅推介会。这一挂，咱阁会斗阵来了解一篇文章，是来自福建省省委董事洪志班。这篇文章讲的是厦门甲台湾的历史渊源关系，也有一个讲法叫做下集台，台集下。到底为什么安尼讲？听候甲乡亲做会来了解。也这是咱这点钟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者，稍落来咱做会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再进入今仔日的主题。要听到的，这是一首新歌《异国星球》，做会来欣赏。

0: 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这点钟头一部分，咱的厝，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做回来关注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要做回来了解到的是闽中地区保存上界完好的木古建筑之一——三明正顺庙。这座正顺庙最早是宋代起的，到达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这不是一个祭祀地方先贤的场所，要开始两华宗亲显美相连的见证。三明正顺庙，伊位于福建省三明市三管区河西路六号，是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咱拄则有讲啊，伊最早是宋代时阵就起了，具体来讲是南宋。也这座正顺庙服侍的是地方保护神谢尤将军，伊是三明地区保存上界完好的古木古建筑之一。也拄则咱讲啊，这座正顺庙主要是服侍谢尤将军，伊是三明在地人，和民间尊作地方保护神。谢尤伊出世的年代是伫个宋代，有传说啦，讲伊捌拄着高林秀德。后来显灵，定交山贼保境安民，朝廷就前后册封伊是光辉将军、显烈尊王，加立国荣光大帝。宋孝宗阁亲赐正顺庙家，也显示伫正顺庙内底，有那保留着历代修仙的碑刻甲神像，香火延续到今。也乡亲若是要来到正顺庙参观，吼，会记得这个时间是全年逐礼拜的拜二到礼拜日来开放，具体时间就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下晡时的两点半到四点半。也逐礼拜拜一是无开的，乡亲唔通经拜一来参观。也门票是免费的，唔过这个开放的时间吼，有当阵也会随着节假日来调整。乡亲若是想要去，一定要在出发之前搁确认一摆。也这座正顺庙是位伫三明沙溪河边的西花，伫个三明立东大桥的北边遮，边啊就是西江滨公园，风景也真水。乡亲若是要去正顺庙参观，可以顺路游览周边的景观。也走到正顺庙，咱会当好好的来欣赏参观一下。这个庙内底建筑啊，那是有宋代的特点，佮融合了元代、明代、清代真侪朝代的风格。现存的古建是以明代为主，不离个保留了宋代素面覆粉色的条簇，也佮有石条安尼一挂珍贵的遗构。也牌楼是清代时阵才起的。这当中的木雕装饰也非常的水，会当看到五曲闹梅、香风吊绒，安尼一挂透雕的图案，非常的精巧。也伫个正顺庙的北边迎仙祠内底有38尊石像，上大上悬的一尊有1公尺高，也欢迎乡亲去参观。当年古历的正月二十伫个真闹热，有迎神的活动。也五月节是已经过去了吼，那是每年的五月节，乡亲有机会来到福建三明，也不妨来到正顺庙一转。伫个五月节啊，这个灵船要落水之前，也会来这个正顺庙来吊拜。那是讲对体验民俗真感兴趣的乡亲，就可以伫个这段时间来到三明家正顺庙参观。也刷落来，咱就到底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正顺庙》。青泥宗祠、两华洞君，咱到底来做更加详细了解。
1: 800载春秋流转，3万里海峡潮生。当历史的潮汐再次漫过沙溪河畔，我们看到的是穿越千年的回响。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一位少年将军的身影定格成永恒。谢佑，这位曾受业于黄长门下的弟子，在闽南乡野升华为庇护民众的神奇。南宋朝廷七次敕封的诏书，不仅是对他事迹的认证，更镌刻着中原文化向海洋延伸的密码。正顺庙 是三明地区始建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大木结构宫庙建筑。五朝匠人以木为笔，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永恒的建筑史诗。明代匠人将元代建筑造法推向极致，空灵的主殿宛如漂浮的芙蓉花瓣，清代工匠则在门楼上演绎捏塑长器绝技，让冰冷的山墙拥有了温度与叙事性。
0: 三明市正顺庙文物保护守护之林保存乡，
2: 像我们这中间的这四根金柱，它是叫做收柱，柱础叫护本式的柱础，都是典型宋代的风格，前后经过了14次的大修，它的梁架以上是明代的，它的属柱是以内兽雕刻为主。
1: 明清之际的季风中，装载着写有神像的船只劈波斩浪，台中太原宫的香炉余烬未冷，威惠宫的楹联墨迹犹新。正如彰化县志所载，双璧映照，神人共泣，谢有信仰也已超越地域藩篱，成为两岸不可磨灭的印记。
0: 三明市正顺庙文物保护守护之林保存乡，
2: 随着我们当地人的迁移跟这个沿海的关系，后面这个正顺庙就开始向我们周边几个地市级开始往外发展，一直传到了台湾。
1: 1983年，正顺庙迎来了一次重大修整，遵循保留原材原则，腐朽木构件仅截取损坏部分，以原材制作替换，使现存明代构件占比达70%以上。这种修复理念，使正顺庙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修缮技术的活态标本。从宋代的朗朗书声到金门古城的巍巍门楼，正顺庙始终矗立在两岸交汇的渡口，正如那对跨越海峡的日月银光印鉴，虽经海水侵蚀仍光芒如故。这既是中华文明包容四海的见证，更是炎黄子孙心心相印的永恒印记。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斗阵透过纪录片来了解福建十大文物正顺庙，就先分享到这地。也刷下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接下来

0: 在我们家人这部分，陪我跟乡亲做会来了解我们中国青年科学家他们的突出成就。我们说深耕量子计算，王辉是怎样突破算力的困境，还有另外一位科学家，他共建视觉脑机接口，他是怎样来点到黑暗世界的希望，还有一位科学家，他搭建起跨学科的平台，又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汇聚智慧做破解的研究呢？接下来做会来了解。这是在2025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时阵，咱了解到的，咱中国科学家王辉，伊在量子计算领域的突出成就，伊摕到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这个奖项。王辉伊所在的团队研发出76个光子量子计算惯性机九种，伊求解5000万的样本的高斯波式取样，只需要200秒。也这个成就啊，甲迄当时世界顶上界紧的超级计算机富格来相比，迄台富格需要算6亿年，咱这台九种一出来，运算的速度相差100万亿倍。也刷落来，咱就来听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王辉也介绍。
1: 量子计算在提升我们算力方面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0: 也到底什么是量子计算呢？咱即阵的电脑内底上介小的信息单位叫做比特，伊只个当是零或者是一。所有的相片、音乐、AI 模型，拢是由算袂清楚偌侪个零甲一来组合出来的。不离个伫个量子世界内底啊，这个规则就完全无相咯。一个量子比特可以想成是零甲一，袂输讲是一粒安尼直直咧洗耳背。在落在土卡之前，伊唔那是正面，也是反面，这就是量子计算的头一个无法叠加态。袂输讲，伊有了无限分身术相款，在迄时刻、迄个瞬间，就当变出讲袂清楚有偌尼侪个分身，这个工作的效率自然而然就变悬咯。另外，伊阁有第二个无法，就是量子纠缠。两个量子比特一旦产生联系，就是咱讲电作伙。无论这两个量子相隔偌远，其中有一个变化，另外一个马上就会响应。这两个特性就让量子计算机会当伫个上一个时间来想起无数种可能性。面对非常复杂的背景，普通的电脑咧算的时阵是用真笨的办法。当然咯，这个电脑是袂亚先的。伊就会把这个背景内底每一条路拢走一遍，一直到找到出口为止。也量子计算机是安怎做呢？伊会当伫个一时刻、迄个瞬间内底来分出亿万的分身，同时走遍所有路。所以啊，量子计算是特别高处理破解密码、无机新药，或者做分子优化路线等等，才会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寡问题，那是和普通的电脑来算，就算几千年，也量子计算机只要几秒钟就算出来了。但继续来听王辉的介绍。
1: 量子计算机相比经典算机是具有指数加速能力的，这个指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0: 正因为量子计算有颠覆未来的强大能力，国内外顶尖的科学家团队纷纷投入精力。一定要在这场前沿竞赛当中抢占着先机。在2019年，一间国外科研团队成功的建制出53量子比特的限量目处理器，成做全世界头一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团队。也迄个时阵啊，王辉已经深耕光量子这条路线6年了，距离量子优越性的目标实现。只差一步，却让限量目先抢一步去。
1: 羡慕是有一点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压力，因为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嘛。因为我们的技术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9章是用光学光子来做的。那么全零目的话，它是电磁波的另外的一个波段，是基于一种叫做超导量子比特的系统来做的。
0: 也迄个时阵，九种的研发正划入关键的阶段。实验室的设备虽然讲已经全部就位，真侪核心技术难题却一直无法解决。王辉甲伊团队成员伫实验室内底，经常熬夜来研究，一定要伫量子世界内

0: 雪，一下雨的话全是泥巴，然后我们四只手往上爬的那种状态，回去之后肯定是全身湿透的那种。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的性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锻炼我们个人的毅力，这个坚持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到现在我碰到的很多科研领域里面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的眼里可能就不那么困难，而且我有勇气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1: 为偏远大山画向量子科研领域，王辉的探索道路是为一本近五年得到的书来开始的，也带给科学启蒙的是一本少年百科。
0: 我在山上放驴的时候，驴在那边吃草嘛，我就躺在山上，我就这个看我借来的少年百科丛书，然后很幸运那本少年百科丛书是关于这个科学家的故事，比如说爱因斯坦，这个居里夫人，然后化学家 David， 然后呢还有这个麦克斯韦，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的他们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们怎么发现这个科学的，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怎么样在物理世界里面、化学世界里面他们怎么样探索的。但这些东西对一个小学的我根本看不懂，看不懂的话，那就是埋下了一颗这个就是好奇的种子。
1: 凭着对科学的好奇、对知识的向往，加一种内心的坚持和韧性，在2011年，王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年，保送研究生深造，在潘建伟院士继续学习。也就在九中研发陷入困难的时阵，潘建伟院士为因提出了关键的建议，让因为工学管理出发，去想起多管解决方案。
0: 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一个平台的高度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潘老师呢，在这方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能够自由的发挥。
1: 也王辉因这个团队无眠无日反复的试验，最后有解决真多核心技术难题，做出了高性能关键部件。也这项技术后来让全世界180个顶尖的团队采用，成做行业通用标准。在2020年，量子计算惯性机九中加世界见面了，这个运算的速度比现量目近了100亿倍，也让咱中国进入全球量子顶尖行列，成做第二个达成量子优越性的国家。九中在量子世界开辟了100亿倍速这条赛道，王辉带着大山后裔的坚持和韧性，在国际科技无人区树立起咱中国的标杆。咱说啊，科研探索是永远未结束的。也在另外一条赛道上，年轻科学家杨家威，以关注5万公民的梦林群体，用自己10多年的坚守来回应重建世界的生命期待。相款是在2005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时阵，这个脑机接口就成做前沿联盟赛道，也当在大脑和机器之间来搭起直接的信息通道，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融合的尖端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当创造奇迹，让瘫痪未振动的病患站起来，让那些未当讲话的病患会当出声，和目睭看袂到的人重见光明。青年科学家杨家威，伊深耕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领域，佮掌握了核心技术。实际上，这个视觉脑机接口的工作逻辑本身无佮偌复杂。正常的情况下面，光线进入目睭以后，视网膜感光细胞也将光信号转化作神经信号，经过视神经给传递到大脑的视觉中枢，最终形成视觉。也遐个视网膜病变导致目睭看无的病患，这条信号传导的通路被切断了。就好亲像咱讲的一个比如吼，比如讲一条电线人断去，迄本来搁较光的电灯也袂当搁发光了。这个视觉脑机接口要做的就是定在搭建一条新的电线，用类似 AR 目镜的那种体挂设备来捕捉那些图像，然后转化作电信号，再通过设立视网膜黄斑区的微型芯片去刺激视网膜神经细胞，透过那个病变的部位直接向大脑来传递视觉信息，让目睭看无

0: 我的那病患定在看到世界。稍下来我们来听脑机接口专家杨家威的介绍。
1: 我们就是立志要做这个高分辨率的产品，能够让盲人的视力能够恢复到0.1度到0.5度这么一个功能性视力的要求，它能够做一些更精细的活，比如说咱们面对面能够分清谁是谁啊，能够报纸上的一些大标题能够看清楚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来说是一个质的提升。
0: 像咱平常时咧讲的吼，咱人的视力1.0，这是对应着视网膜的分辨率12米，也是甲脑机接口。是乎盲人，就是咱讲看袂到的人，通过科技装备，乎视网膜的分辨率达到100微米，也就是会当有0.1的视力。咱继续来听杨家威的介绍。
1: 那我们做了非常精确的一个编码啊，也就是说，盲人看到的是一个由一个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阵列图啊。那么每一个像素点呢？它都是有256个灰度区分的，总共是320个电极通道，也就是320个像素点啊。那么盲人看到图像就是由这320个带有灰度信息的这个像素点组成的一个画面。
0: 不对，用家位的需要在一粒米遐尼细视网膜五斑窟内底来集成320个电极通道，每一个电极中心的间距只有100微米。安尼才会当实现甲神经细胞的高分辨率信号传输。这若要讲起来，可以讲是未当来完成的技术条件。所以啊，迄当阵的研发要一段时间陷入困难，停落来。也是啥物原因会当让杨家威阁继续坚持落去呢？稍落来，咱来听伊家己讲。
1: 一位盲人朋友，他其实已经失明很多年了。他在里面这个信中就说啊，他多么想看一看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啊，希望科学家把技术呢能够进行下去，能够真正的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朝一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0: 这张片后来就成做杨家威攻坚克难的力量来源。经过5年反复的实验，伊总算是找到解决的方案。
1: 我们是一个 3D 的一个电极阵列，那么每一根电极呢，就是一根柱子。这个柱子的长度是150微米，直径是50微米，然后柱子的间距又是这个100微米。我们视网膜的神经细胞呢，它的这个尺寸呢，大概是20到30微米，那么100微米呢，就是比这个神经细胞呢大不了多少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分辨率的。
0: 在2024年，伊的实验室监控有记录到让人真震撼的一幕。有一只食蟹猴，一只狗，伊的目睭腹部安尼裂掉，也是将脑机接口关起来的时阵，狗对实验的白球是完全无反应。这个是将脑机接口一开开吼，开机干那2秒，一只狗就有淡薄怀疑了后。无张持精准地去抓到目睭前的那粒白球，也这是咱中国头一个食蟹猴功能性视觉恢复实验，也是全世界真少看到的为全盲到家会当看到实物的安尼一个具体例证。10多年的攻关，杨家威用技术证明讲，和盲人定在看到世界，绝对不是一个未当实现的空想。也能讲，为一粒米遐尼细是立体，到甲食蟹猴真精准的摕到迄粒白球。杨家威伊用150微米的电极条，搭建起科技甲生命的桥梁。也能讲，科学进步从来毋是单点突破，佫较需要打破壁垒障碍，汇聚众地的生态土壤。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现场，有一座平台用飞鸟那一款的自由包容，让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可以跨界融合交流，用跨学科的创意来点到可见无人区的探索道路。也这就为2025年10月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一场论坛讲起。这场论坛打破常规，无咱印象当中的科学家穿西装来开会，迄种非常严肃的场景， 也无目睭睭的 PPT 的数据。不离过这个时阵，量子物理、中医药学、人工智能这领域的青年学者拢会组做会。这场论坛跳出了传统学术会议的学科比率，无有些基地，也无固定的方向。青年学者坐做会，为了着跨学科突破、科研无人区探索、兴趣驱动创新，安尼一寡话题来交流家己的思想。作为200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届闹热的一个论坛，伊的发起者就是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中医药复杂性研究中心主任李平。
2: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创意的话，我认为我们得对两个领域都比较有好的了解。
3: 你也说的没错。
2: 不然的话，你比如说我如果现在站在我的角度，中医如果只有阴阳平衡，那我不就是 A 等于 B， 那我没什么可描述的。
3: 那对，就是这个逻辑，
2: 是吧？
3: 对，
2: 它必须得有一些丰富的内涵，我们得对两。
3: 这些青年科学家，他们是我们中国科研未来的希望，而且如果他们能够以兴趣来驱动，我觉得做一些无人区的。从零到一的这种科研啊，甚至激进大胆创新的科研，那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崛起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0: 李平以创办飞鸟这个平台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伊家己青年时阵的一段经历。早年啊，伊咧深耕人工智能研究，后来却意外对中医药有了真浓的兴趣。不离个，伊迄个时阵想要上去跨学科探索的时阵，想法出来了。伫个迄当时，却受到真侪质疑。
3: 中医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经验科学啊，为什么要跟数学、物理去结合？所以说呢，后来呢，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可能也不对。
0: 这段无人会当理解的经历，就和李平了解着讲，有当阵啊，真侪一时想出来吼，让人感觉真离谱的想法，并不是完全的。并不是完全的未当实现，只是讲未当有一个接纳含加斗阵啊探讨的平台。所以啊，有了能力以后，伊就创办了这个飞鸟实验室，为遐个有异想天开想法的青年科学家来提供一个自由表达、充分交流的空间。
3: 中医呢，大家一直认为是一种经验科学啊，然后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认知。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你首先，如果中医是一门科学。啊，它一定有它的物理模型和数学基础，所以说正是基于这种假设啊，我们认为中医是一定可以跟数学紧密结合的。
0: 咱讲传承几千年的中医药，因为欠少现代科学的量化标准、物理模型加数学基础，在国际认可加临床推广当中，经常会拄到障碍。也真够处理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拄拄好会当提出真侪新的解法。通过分析海量的数据来挖掘中医经验规律，将望闻问切的主观判断转化作对客观数据的一寡挖掘甲分析，安尼为中医药来搭建科学解脱的框架，帮助伊做现代化的转型。
3: 传统的中医更信赖的是人啊，也就是这个中医本身。但是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我们拿到尽可能多的客观数据。来用我们中医的这种几千年来的传统经验来训练这些数据，来构造出来一个可以说这个对这个各种疾病啊有着非常精准判断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啊，来解决各种中医的问题。
0: 也为了破解中医药欠缺量化标准这个难题，李平伊就依托飞鸟平台搭建起跨学科协作的桥梁，甲中医医生、数学、物理、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甲遐个生物医学专家，甲因组做伙，和大家坐落来，斗阵通过飞鸟这个平台来做交流，到达我突破了技术的限制。人讲啊，王辉伊是早着大山后裔的坚持甲韧性，伫个量子计算领域的无人区徛在了。也用家伟以150微米的电极条为桥梁，将梦林对光明的愿望，甲转化成做技术的突破。也佫有最后咱讲到的这位李平，伊是用飞鸟搭建起平台，和跨学科的思想交流出创新的活力。这些青年科学家的探索，唔那是前沿领域的逆忽突破，也是和科技一点当打滚咱人类的需求，推动咱整个社会发展向前。也这一切的成就，拢是来源于青年科学家因的青春力量，甲因的勇敢担当。 好，也今仔日咱厝人的故事，大家乡亲先分享到这地，接下来做回来听歌。谭松韵给咱带来的《爱着你》的好天气，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一点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吼先做回来了解组队的本土资讯。那么讲到的这是这么多久，2026江西吉安青馆厦门文路推介会大在厦门举办。也这次的活动是由江西省吉安青馆区的文工旅局因来主办。有真侪间厦门的文旅企业来联合承办，以联动共赢、引客入青作为目标，来搭建江西甲福建文旅资源互通、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合作平台。也吉安这个所在，唔在讲咱岛内的乡亲敢熟悉吼，不有来过啊无？这是伫个咱大陆江西省的中西部，伊伫荷兰俄罗讲是江南望郡。也够金罗岭阿尼个好名声，佮较有文章积极之邦个好名声。也清馆，咱知影讲是历史名人文天祥伊个故里。也即摆个推介会，就汇聚了江西晋江山管理局、厦门市旅行社协会相关负责人，也够厦门头部旅行商、文旅从业者等百挂人，来集中个点是清馆山、李皮古村。当过红色景区顶顶的，才优质的文旅资源。

阁推出健学康养亲子安尼一寡特色产品，阁发布面向咱闽南市场的组团合作优惠政策，同时阁联动金光山来打造红绿果融合精品旅游线路。也文旅行业代表，因对清关这个所在深厚的罗岭文化、优良的生态环境有真高度的认可，后来就达成真侪项合作的意向。也即摆的推介活动是清关深耕闽南客源市场，深化跨区域文旅合作的重要做法。接下来，这个江西的清关区，因会继续来深化甲厦门文旅市场的联动，优化适配旅游产品。推动客源互送会当实现，也将文天祥故里、金罗岭清关这个文旅的品牌愈做愈好，来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咱组队文旅资讯吼，头先爱甲乡亲分享的。也刷落来，咱们分享讲到的是一篇福建省省委董事洪志办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具体讲到厦门甲台湾的渊源关系，题目就是解读虾接台，台接虾。也唔在讲咱乡亲敢不了解厦门字吼，这个地方字，阮当真侪乡亲拢唔捌看过。也这篇文章内底就讲啊，翻看厦门字，这是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刊印的厦门字。内底啊有500多摆讲到台湾，而且是有专门的台文录。位置当中就会当看出台湾独立清台半岛了后，厦门是按怎为滨海一个小小的所在吼，一个小小的渔村，做一个变作海疆要区东南岛会。就正亲像编厦门志的这位作者，行船英德道台周凯伊所讲的。改自台湾入半岛，厦门虽一里亚，也规模却有1亿。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伊也写书讲，厦门东控大平，北通两叠，南连百越，林荫辅助，推行混沌，起飞东南海疆一大都会灾。厦门因承德的北路歇伫个岛顶面，得名鹿岛。又个因三家河一间素水，也得名家河书。为宋代到甲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一直隶属泉州府东湾县，行政级别阁下。北宋的时阵，厦门岛设防驻兵，元代设家河清河所。明代初年，江夏侯周德兴将闽南永宁划中左两所移驻家河书。设中左守御清河所，并且建成厦门城，以其为转移门户过越门。清康熙22年（公元1683年），万德总督姚克兴督守厦门，清政府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台湾纳入版图以后，厦门的军事地位发生质的转变，唔过只是泉州的门户尔。搁较因为伫泉州、漳州交汇所在，屋台湾之要，所以为东南门户10万之保障，海疆之要区。清廷为强化对台管控，得逐步提升厦门军事地位。清代康熙23年（公元1684年），以福建水师提督驻厦门。厦门就取代漳州，成做福建水师的指挥中心。福建水师提督统辖福建全省水师军务，接济金门、海端、南澳三镇兼台湾澎湖，也提督领辖中左右前后各营，驻防重点伫厦门，各营分防线队进行防守。上时提票五营也着顺风挂羊，北至丰溪，南至东山。厦门五营信队甲平湖六里门顶信队联防配置，着予下台沿海信队互为依靠，形成厦门前沿甲台湾重心的协同防御。
清代康熙60年，公元1721年，台湾自一国起义，万德总督甲罗满堡以厦门为台湾咽喉，亲赴厦门读书。南澳总兵拿定丁总统丁台大军出厦门港。嘉庆年间，蔡堪海贼集团侵了万瓦德三省沿海，万德总督极力坐镇厦门进行策应。总统万德水师提督李重景驻节厦门，奉命剿灭蔡堪。台湾独立半岛之前，厦门只是县级政权下辖的基层单位，伊的职能局限伫地方治安加副社长收，无统筹区域事务的权限。台湾独立半岛以后，清廷为强化对台治理，逐步提升厦门的行政层级。在清代顺治18年，公元1661年，以烈士顺检铸石心，这个烈士就是小金门。清代康熙19年，公元1680年，移驻厦门，有哪叫石心，属将九品武职，隶属东华县的管辖。1684年设立大厦并比道，是正四品文官，受福建巡抚接济。厦门甲台湾合设道台一员，官吏半年驻台，半年驻厦。康熙60年，公元1721年，改设分顺大厦道，一直到雍正5年，公元1727年，才单独设立分顺台湾道。在40多年的时间内面，台湾甲厦门同属一个行政单位。泉州府海防总地居住泉州府城，在清代康熙25年，公元1686年，移驻厦门，称泉州府海防总地驻厦，或者厦防总地，是正五品文职左礼官。也称康熙9年，公元1670年，设分秀行纂道，是正四品文官，驻兴化府。管理兴化府、泉州府军政要务，清雍正5年，公元1727年，移驻厦门，兼衔顺海。之后改做分顺，改名兴泉永道，兼辖永春州。也清乾隆32年，公元1767年，加兵备函，管辖海口，加扎商贩洋船业务，搬放兵饷。甘蔗建船，行船应得积极范围扩大了。也这些机构的设置，和厦门正做处理海疆事务的行政中心。伊的行政层级虽然无正式的升格做县级或者府级，但实际管辖已经远超一般的管辖，已经由军事重镇扩展成做政治重镇，成做福建东南沿海的行政枢纽。厦门甲台湾一水之隔，往来无阻。大郡甲厦门在那鸟仔的两翼，土俗就讲是下集台，台集下。清廷统一台湾以后，厦门就成做大陆甲台湾联系重要口岸。清康熙23年1684年，清政府确定厦门甲台湾鹿耳门作为两岸通航的唯一口岸。两门对渡的时间长达100年这么久，对渡的船有1000多只，除了运输货物以外，就搁配运兵戈、板兵甲两队官吏人犯等等。这个时期，从事下台干贸易的，搁有下船贸易。清康熙初年，台湾淡水地区有设下船4只，一般是为厦门买布匹、薰草、器具等日常用品。去到台湾淡水卖出去，像是伫个淡水买米，再倒来销往福建宽宁的地区卖。后来下船增加到6只、10只，清政府也无阁限制下船往返淡水的次数了。也迄时阵为台湾再来真侪大米，办理这种运输的工作，就叫做台运。台湾这块土地经由泉州、漳州、越东这三地移民开垦了后，牛失丰盈，富基国为正宗，连大海非船不载，商船赴台贸易者
叫牛头分船之大小，配文来。

来对国厅官兵国兵美。台湾是厦门的一大要紧，当年运输大米有四五万担，较侪达到八万担以上。海疆之争，清廷在康熙23年（公元1684年）开放海禁，厦门作为通洋正口，故设立蛮海关厦门口，正式确立厦门的合法贸易港口地位。厦门口长期作为蛮海关第一大税口，年丁税群占全省过半，也通省关税又搁以下口为最。蛮海关之牛下口估计过半，年丁税群105000多两，正价用于归通关核算。其起价之牛两价一摆，每摆20000多两不等。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咱中国的生意人经营的对外贸易中介团体，也就是洋行，也陆续出现。清雍正5年（公元1727年），清廷正式成立厦门洋行。咱中国生意人需要购买的进口商品，得用洋行评定价钱进行购销；外国生意人需要购买的出口商品，也由洋行来承办。洋行阁负责管理中国生意人，外国商人要徛伫关关内面，进出口商船修补、海关税务等等的这些代志，也拢归洋行保洁处理。为设立海关以来，厦门海关远洋贸易大有增长，并且年年出超，也就是咱讲有贸易顺差。到乾隆年间，真有昌盛，厦门港就成做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也厦门志内底记载，厦门为通贩南洋要区，通往东洋、东南洋、南洋、西南洋等30多个国家甲地区。300多年岁月变迁，厦门经历几落摆的蜕变跃升，为东莞管辖的一个小小的所在，一步步升起做蛮海要镇、东南重镇，才阁进入国家经济特区、现代化都市之列。在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当中，台湾扮演了特殊也关键的角色。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拄只甲大家分享讲到的是下集台，台集下，安尼一种讲法。这是来自厦门市的记录，这当中反映了厦门甲台湾真深的历史渊源。好，也今日咱厝台这部分，大家乡亲分享到这，也一点钟咱厝上正讲，本来也甲乡亲做伙分享到这咯。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要介绍今仔日这个时段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之前，有一个代志甲大家来开讲，讲的就是毒油。咱讲啊，一边那块高牛俄罗真赞，一边对民众咧食毒油的代志一点啊态度就无。这样也无符合情理的代志，就发生伫真高作秀的热情的身躯顶。顶无偌久啊，台湾中联有机公司的毒油事件持续发酵，检出苯并芘超标的问题药品，已经流入岛内真侪间食品加工厂，也阁有餐饮店、酒店、学校等等。民众看咧是惊到要死的，唔知讲家己买到的物件内底是毋是有毒油？啥物是苯并芘呢？伊属于有机强致癌污染物，长期食到苯并芘残留过量的食物，就会增加患胃肠道癌症的风险。面对关系到百姓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大代志，赖清德唔那无将精力放伫个安怎将这毒油甲落架，唔通阁消灭，然后去铁查原因，无要安尼做，颠倒互主管部门尽量将事态缩水。加空甜无啥物代志发生，甚至家己阁走去参加台北宠物用品店，伫个一个摊位头前试食狗粮，阁学了讲味素真芳真赞。安尼到底是要表现啥物？要表现台湾食品是安全甲含人拢可以来食狗粮？想要透过这种真砍真好笑的行为来打造家己所谓亲民的人设？不哩个，咱讲随着毒油愈曝愈多。真正让人看了是无法度接受，嘛，让民众搁一摆看清楚民进党当局是有偌尼啊腐为偌尼啊自私。事实上啊，台湾这个中联有机公司的大豆色拉油，早伫今年四月份，就予下游的厂商南桥公司发现苯并芘超标，整整四倍啊！也咱讲大豆色拉油是咱岛内民众经常会用到的主家的油。所以啊，这个受众范围就真广泛，影响真大。不过你赖清德当局到到六月底才向大家来通报这件代志，导致这个毒油回收率较无2%，也难怪民众会足受气的。大家拢在怪民进党当局。经历这个代志的时间线，咱就会当发现讲，民进党当局真正唯一看重的，就是只有选举尔，也阁未晓治理，无啥物监管的能力。这就是造成毒油事件上阶段的根源。今年的四月份到六月份啊，台湾中联有机公司总共是做了29批次，大约30,000吨大豆色拉油，也到目前已经检测出这当中有2,600多吨是苯并芘超标了。也即内底头一批1,300吨提供予福茂有机、福寿实业含甲泰山企业来使用。这三间企业将大豆色拉油进行调制，已经生产出各种产品，卖向全台湾了。在四月下旬，油厂商南桥公司在咧家己检查的时阵，发现苯并芘超标，并且汇报予福寿实业。也福寿实业在确认超标结果以后，在六月初才将情况通报予台湾中联有机公司。一直到六月底，台湾中联有机公司搁一摆家己自检了后，才向岛内的食品药品主管机构正式的通报。 第一惨的是，接到通报以后，民进党当局并无第一时间将遐个问题产品全部落架，倒是一层一层暗砍落去，白白错过调回这毒油的黄金时间。伫个七月一号，台湾中联有机公司有发出道歉的声明了后，岛内的食品药品主管机构在伫个七月三号召开记者说明会，宣布经过安全评估，只需要落架第一层药品含加原料产品，涉案原料所做的第二层产品，比如讲沙地酱啊、色拉酱这风险较低，无强制回收，并且以避免引发社会恐慌为由，拒绝公布下游厂商的名单。这类款的做法，真正让人看袂晓的。真侪民众拢自己讲，这个毒油啊，早都已经上餐桌啊，大家拢吃了腹肚啊。即马民进党当局倒是咧烦恼，公布名单会引发恐慌，这完全是咧胡白讲。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是安绝对无隐瞒的空间，要求民进党当局马上就公布下游厂商名单。也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呼吁讲，无法认同只回收原料，放任加工食品继续去销售的这款做法。也因为舆论实在太大声了，七月四号，岛内的食品药品主管机构才扩大落架产品范围。不过呢，又搁限定只有添加毒油占比达到20%以上的产品才必须回收。七月五号，又敢那咧即起歌诶，来公布受影响的第二站下游食品业者，总共257间。对有这款情况啊，中国国民党即面台罗定伟。伊就提出一间有掺两成洗脚水的矿泉水，提出来问大家讲：这个物件吼，饮落去你无一定会着癌，不过你敢敢饮嘛？用这来讽刺赖清德当局，什么20%以下的毒油唔免落架，这款这么无讲道理的政策。岛内媒体嘛有文章指出。大声话讲，要为民众健康来把关的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态度，竟然是这么啊宽松。这唔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在你目睭前，互你看现现，因是完全无责任感嘛。也面对愈来愈愤怒的民意，岛内的卫福主管机构负责人石仲良，在七月七号才改嘴讲啊，涉及毒油的产品全部落架。也随着排查范围持续的扩大，岛内又搁陆续的查出第二批、第三批次的台湾中联有机公司生产的毒油，也下游业者是增加到360多间了。也你看，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到到即阵，哪咧恶势球安尼愈恶愈大粒，民进党当局再来宣布要进一步扩大中联有机公司致癌药品预防性落架范围。要求四家到六家中联有机公司生产的所有药品和制成的产品，在七月十号的中昼12点之前落架。不离过这个时阵啊，赖清德当局一连串隐瞒不报、处理无妥当的操作，已经引起民众的愤怒。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痛批讲，民进党当局在关系民众食品安全的致癌油风波当中，是一拖搁拖，讲法也是一变搁变，政策完全糟糟。岛内网友就讲啊，无管你是食俗的，还是食贵的，无管你是伫个厝内食，还是去外面食，咱讲外食族，真正是全台共享毒油啊！民进党真正是予人无话通讲，处理这款代志，避重消轻，只会独下责任。对他们来说，选票就是第一重要，老百姓的健康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啦。岛内舆论点名要求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杜应泰、台湾卫福主管机构负责人石仲良、加台湾食品药品主管机构负责人邱志功，这三个人就落台负责，向全社会来道歉。不离个就在全台湾的民众都在问说，那些毒油老位倒落去的时候，赖清德在做什么啊？来为狗牛点鹅肉，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民进党籍民代2026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娘，阁无批评调书的台卫福主管机构失职，颠倒走出来指责蒋万安监管无到位。民进党当局这套完全无讲道理的表演，已经甲岛内的民众健康带来袂当挽回的损害。咱讲为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为开放美国的赤肉精猪肉进口，到甲开放日本货色进口， 现在面对毒油又是这么寒慢，这一系列的动作要让民众是按怎来相信赖清德当局，更不免说他们当时话到大母小声说要对锡安零容忍。面对这么大的民众愤怒，他在想要提选票目内只有选举的民进党当局，最后就是会吞了自己造成的恶果。看到民进党这些人这种做法，真的让民众感觉很愤怒又很无奈，可以说是和上届基本的食品安全都做不到，还可以不忙他们做什么呢？本来因为看到新闻，实在是感觉说这事情没说道理就算了，是真的很好笑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民众每天都会吃入嘴的一日三顿的东西，可以为四月份发现拖到七月份才要来解决，而且还是让民众直直骂直直骂，才说要来全部落价，真的这种属于逻辑，这种地理的方法，这种目睭来只有选举利益的操作，真的是让人看不下去。所以一开始跟大家多说两句。算了，来本来来介绍我们这个时段用合道定件要来关注的内容。在有法到三天的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两岸的交流用合资讯，我们来说到两岸同胞永庆风马小三通同行25周年，还会关注到福州晋安甲风镇桂溪社区有开展公益夏令营，再来还会关注到福州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的揭牌成立，各位讲到福州的马尾乐清社区，因探索东建引领两岸融合治理新路径。另外也会关注到两岸青年伫个福建共创用科技互联文化交流，也各位关注到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雅典伫个厦门一米来发布。这是咱有法到三天会讲到的真侪内容。也在今天的法律时间这部分，我们会继续透过案例做会来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也我们要说到的今天这个案例是跟幕后老板有关系，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老板是失去信用，也欢迎要怎么来更改呢？听好说给乡亲知。也最后一部分的融合观察，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关注福建的155，福建的155几个纲要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福建省委11届高处全会部署，描绘出未来5年福建省的发展蓝图。咱知影讲，福建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伊位置东南沿海，山海相连。155几个纲要就提出讲，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这方面要做出示范，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说福建省在155时期要怎么来做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也这是我们这点钟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本来先简单介绍到这，相反我们先来听歌，让在歌曲了后进入今天的有法到三天，也我们要听到的这是闽南语的歌《叹笑脸》，做回来欣赏。

0: 用的时候
1: 你的公法我的办法他的看法
2: 有法大声说出来大家斗三工
3: 我可以帮你忙
1: 有法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吼就开始头一部分有法斗三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两岸交流融合资讯。头先咱来关注到两岸同胞共庆风马小三通通行25周年。最近以上来上往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福州港开放日和福马同行25周年福马航线推介签约仪式，在福州港龙旗客运码头举行。几十位来自两岸文旅机构和业界的代表参加活动，共同见证这条黄金水道和亲情航线划向新的起点。这次活动通过推介航线、合作签约、参观码头这样的形式，来纪念福马小三通通行25周年，进一步推动两岸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也在活动现场，真多间深耕两岸文旅交流的企业、旅行社来签署合作协议，而为了票务代理、航线运营、客源互送、出行保障等领域来深化合作。进一步完善福马小三通航线服务体系，为民众往来提供更加利便、更好的服务。咱知影讲，伫个2001年的1月2号，马祖乡亲坐着大马轮首航福州尾尾，也金门乡亲是坐着太武号、吴江号首航厦门。小三通海顶客运直航就正式开始了。随后，两马协议、两门协议签署。两门对开，两马先行，就正做现实。在2005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旅客吞吐量要达99,000人次，也航班运行超过2,000航次。客运场站也为早期的码头升级成做现代化的龙旗客运枢纽。通关流程在持续的优化，乡亲出行的体验也在不断提升。也讲了两岸同胞共庆福马小三通同行25周年，接下来咱来关注伫福州晋安甲丰镇桂溪社区的一个夏令营。最近福州晋安区甲丰镇桂溪社区东群服务中心非常的热烈，有一个活动公益夏令营伫遮来办。这是对公一下两岸同行2026年桂溪社区青少年暑期公益夏令营，在这个社区内底开营。也社区内底30名青少年，因是伫个一礼拜的时间内底来斗阵开启一段真充实、阁有趣味的暑期学习之路。也参加活动的这群囡仔，伫个志愿者的引导下面，当工来完成签名、分组，真紧的互相熟悉咯。甲往年相比，今年的夏令营除了演耍《青春祝贺平安暑期》这个主题以外，阁有特别增加闽台文韵特色课程这个班底。活动邀请伫福州的代表老师甲志愿者，因斗阵来参与课程的设计甲教学，将台湾青少年教育当中的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方法融入社区的课堂，通过儿童文学阅读、文化分享安尼的形式。来引导这些囡仔在真轻松欢喜的氛围当中，感受两岸文化的魅力。除了文化课程，主办方阁将法治教育加心理健康教育也融入重点内容。通过案例讲解、情境互动安尼一款方式，来帮助囡仔增强法治意识加安全防范的能力，提升自我保护水准。也咱讲到的这个桂溪社区吼，以前伫个节目内底有甲乡亲来分享介绍过，这是福州头一个两岸融合示范社区。桂溪社区即马有徛300多户，总共是500多名代表乡亲。社区内底代表愈来愈多，大家伫个遮安居乐业，嘛开始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甲公益服务。 桂溪社区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希望通过夏令营这种活动，让两家家庭在共同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接下来我们再回来关注到的两家交流融合资讯，要说到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咱讲啊，现时刷面就可以复健身份，到现场实时就可以完成报销，当场会当摕到需要的药品。这就是讲到，伫个福州连江关黄旗镇的民众，伫家己的门卡口，甚至是戏牌顶，就会当轻松完成医保结算，唔免阁为报销的代志来回走总。另外，偌久啊，福州连江关黄旗镇中心卫生院伫个福建全省头先启动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也像迄日全福建省头一个面向两岸民众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咱讲这个黄旗半岛啊，伊个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联马群台甲马祖列岛只有一水之隔。也即摆试点运行，就是连江要发挥对台区的优势，深化两岸医疗融合的即摆真务实的做法。也伫试点启动的迄一日，黄旗镇的中心卫生院有三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因就带着智能水风包去到村庄甲海顶洗牌来做上门诊疗服务。也拄只咱有讲啊，这个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是全福建省头一个面向两岸民众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中心依托着黄旗半岛非常特别的群台区的优势，以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运行作为一个基础，为往来马祖甲黄旗半岛的两地民众，要来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上门随访、健康宣告等全生命周期预防融合服务，要来打造联马医疗融合发展的特色定位，也看到有让两岸乡亲民众愈来愈利便的这种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新方法出现，咱嘛真欢喜。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也继续来关注到的，也是甲两岸融合地理新路径相关的代志。最近呐、有一位台湾社工张素英，伊用了几分钟，为福州马尾区大堡公墓，行到福州乐清街道乐清社区东群服务中心来开始一日的工作。安怎一回事呢？今年三月份啊，这位张素英正式的加入福建省地和社会组织步化加创新中心，成做一名专职的代保社工，努力将家己近二十年的专业技能甲经验，一点啊一点啊的进入乐清社区基层治理的一个土壤内底。

还有什么白油烟机三鬼三法参道全部都有不免烦恼也能了解到的是说现时已经有七号台胞站到这个所在的台胞人才公司了也在今年三月份他来到福州买卖家正式立即以后他就跟在地的社工团队一直在斗阵探索按怎将台湾的社工长期积累的经验来转化成适合在地基层治理的工作方法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单位就主动的课程服务将台湾社工的工作时间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体框架为两方融合来探索制度化的路径也张素英他就感觉说台湾的服务特色是在有说真专业真优化又够有普及性服务设计也真优劳真够将专业的干预改转化成社区的活动也带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系统性也够有动员的能力也够有网计划的管理可以快速的覆盖千家万户这个主管整合的力度真大宏观的执行力也真强也张素英就说两方社工的工作逻辑有一些差别不过正是因为这淡薄的差别来形成了互补的优势也地和社会组织普华加创新中心理事高级社会工作师杭丁辉他就说引入台湾经验了后社区内底就培育了乐亲妈妈加油铺志愿服务队也还有合唱团这个款的居民自组织这些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就让在地居民为被服务者来转变作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厝边头尾的关系就更加好了也在处理厝边头尾的纠纷的时阵台湾社工的心理专业技巧加大陆社区工作者的行政协调能力就形成了有效的互补张素英在来到福州买卖之前这个买卖头一个用台用合社区交流中心也在乐清社区揭牌这个交流中心就是乐力要来打造成做合区和周边大包大宿社区居民交流活动服务咨询文化共享参详技术的一个重要实体空间依托着这个交流中心由张素英以来负责运作的阿姊工作室就设立起来了工作室的成立也离不开社区单位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团队协调或者是主管的对接都为台湾社工来施展自己的专业才华搭建了一个真赞的平台无论是台胞公司的徛好也是社区内底两方家庭遇到心理的困扰或者生活的压力都可以通过这个阿姊工作室来得到专业的支持也在高级分福州买卖台湾社工服务中心正式的为区设计办公点迁入到乐清社区这是大陆头一个台湾社工服务中心也是升级两岸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基地选择将定地定到基层一线那这个中心就是依托着社区这个一线定地常态化来对接台湾社会组织加专业人才主管为来到福州的台胞乡亲提供实习身份、考证认证、就业创业、互访交流等等的一站式的服务。也乐清社区党委书记刘顺辉表示说，因这个学区内底即马有33个小区，常住人口有1000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老大人较侪，新买卖人也侪，厝边头尾互相之间唔是甲真熟悉，地理的难度本来就比较大。也即马通过党建引领，和台胞社工正做服务两岸居民的重要纽带。台湾社工为需求出发，注重情感连接的这种工作的方式，也拄好弥补了社区行政化服务的不足。为台胞公司的投影，到家用台用合社区交流中心建成成立，为台湾社工立足社区，到家买卖台湾社工服务中心迁到乐清社区。这个乐清社区的对台服务定位可以说是一步一步的完善两岸社工也在基层治理当中的这个融合时间内底在不断的深入也现在还有党建引领一个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以两岸专业社工力量为背景
因就代表乡亲甲社区居民斗阵参与社区基层治理的同心圆，正伫个乐清社区。

0: 有愈围愈大，愈围愈圆。那么真欢喜吼，看到咱岛内的社工专业力量，即卖也会当伫个大陆的社区内底来发挥作用。也讲了福州美美乐清社区，因探索东建引领两岸融合地理新路径。接下来，咱搁要来关注到的是两岸青年伫个福建共创用科技互联文化交流。第一点无挂钩啊，福建两岸高校文化加创意论坛2026是结束了。来自福建两岸高校的120名青年混合编组协同交流，有时间5日的研学时间。也即个两岸青年因通过实地参访、联合创作等等的形式，来深入的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科技创新成果。在活动开展的那段时间，这些演员因前后走访数理科技企业，感受人文和科技的交融之美，又去漫步厦门一美学村，品家居建筑底蕴，感悟真诚的爱国情怀，又去参观万代岩博物馆，体验展花民俗和两岸亲缘之温，又去斗阵品鉴册家，回望尊敬岁月，了解传统技艺和百年道强之志。也伫个参观福建宁德时代等前沿科技企业了后，就有台湾青年非常的兴奋讲啊，参加活动的这几日，因真正感受到大陆科技发展是太紧了，也深刻的体会到科技从来不是冷机机的工具，是承载着两岸同源记忆、延续温情深厚的载体。也这摆活动当中，两岸青年就牵手创作出7部有科技甲人文的数理影像加3D 数理模型作品。这些作品不但是同心共创的成果，也见证着两岸青年以数理科技作为纽带，深化文化连结，凝聚青春共识的行动实践。其中有一个作品 AI 拾古音，海峡刷温情，是聚焦人工智能和文化传承。创作团队就表示说啊，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因有去走访古厝、历史建筑和非遗项目，也借助 AI 数理化技术记录、还原和传播这些文化记忆。因也希望说会当让更加多两岸青年来了解中华文化根脉，进一步拓展两岸青年之间的情感距离。也有一个作品《海那边的家书》，这个视角非常的幼稚，形式也真有创新。团队内底的台湾青年代表，因就分享了家己的创作心路。因讲啊，伫个活动的这段时间，甲大陆的同伴斗阵去行街啊路，去行风古厝。因无去选迄种真宏大的讲故事的方法，也是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进入，用镜头去捕捉两岸真接近的生活暖意。再个借助 AI 动画，和两岸的画面来交织相融，汇聚成做一封跨越海峡的温情家书。也咱讲到的这摆海峡两岸高校文化加创意论坛，是由福建省青年联合会、华侨大学加台平福建省委员会等联合来主办的。也咱嘛希望讲，亲像这落款的交流活动，有更加侪两岸青年斗阵参与入来，互因透过这活动互相了解，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1: 出征立招翘厝角，假台化纤送几百。
2: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6849091089。
1: AM 6849091089。
0: 也继续讲到两岸青年的活动，在顶无多久，2026第四届海峡两岸青春影展的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一美区来召开。也即摆咧发布的时阵，就介绍到海峡两岸青春影展的相关情况，佮发布了海峡两岸高校短片大赛的长片启示、青春影人训练营征集计划，也佮两岸青年志愿者招募计划，含佮主视觉海报。咱了解到讲啊，依托厦门市一美区两岸融合发展的区域优势，这个系列活动是为2019年“看见一美”青春电影展来开始做起。经过几落摆的升级，即马发展成做海峡两岸青春影展， 成做厦门对台文化交流的重点项目。也今年的雅典是以今夜竹棒动心动行作为主题，主视角融合了一米、十米长堤、蛤蟆海甲蛤片的元素，来表现两岸青年工业交融的美好环境。也这当中作为核心赛事，还兼两岸高校短片大赛，要面向两岸高校在校生，含加2024至2026届毕业生来定格。在原来的三大短片单元基础上，头一摆阁增设 AI 短片创作单元，鼓励两岸青年联合创作。也今年的赛事，得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胡定霄出任评审主席。评审团汇聚两岸影视专家、行业从业者、加高校学者，会经过三轮评审了后，选出23部优秀作品，并且会评选最近最佳组织院校。根据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基的介绍，即马台湾地区已经有30多间高校持续的参赛，参赛的规模甲作品质量，逐年拢有提升。也即摆雅典同步阁升级配套培育体系，比如讲青春雅林训练营，这是为青年创作者来提供画剧本、实景翕制安尼的全流程实践教学。阁有两岸志愿者招募，是以志愿服务为纽带，来促进青年同胞深度交流。另外，雅典阁会继续深化甲金龟两岸主题活动来联动，打通两岸影视人才交流通道。也咱阁了解到讲，即摆个雅典颁奖仪式是定伫个今年12月份吼，要大伫个咱厦门一米来办。得奖个影片会进行专场电影，优秀个主创可以来参与金龟百花电影节两岸相关活动。这段时间阁会配套个来举办海报个展览、雅林交流课等多元个活动。也现时即个雅典个各项筹备工作是稳步个咧进行。乡亲若是对这个活动真感兴趣，相关的资讯可以透过天下一米这个公众号，安尼一寡官方平台来做一个查询，对着这个进度，本来也是欢迎乡亲有机会，特别是咱心机边啊有青少年的朋友啊，伫个今年11月份，假使讲有时间，可以来到厦门一米来参加这个海峡两岸青春雅典活动。好，也这是咱头一部分有法到三工，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两岸交流融合的资讯，先分享到这，咱休困者来听歌，张杰甲咱带来的《千万次的想象》。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甲午两岸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详细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客家话讲，我是贝娜。也说了来这个部分和小小的单元花了时间，贝娜希望透过案例介绍，也搁听到欢迎法官的分析，来帮助咱岛内的乡亲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咱讲啊，人无信用是站不住脚的，那是拼事业无讲信用，也是袂兴旺的。要哪一个国家无讲信用，也是无可能强大的。会当讲诚信是咱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美德，搁较是市场经济会当有序运转、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础。也面对一部分被执行人，因有迄种控股执行的行为，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就以零容忍的态度来持续的加大执行力度。严厉打击遐个故唔履行、稳立财产、规避执行安尼一寡恶意行为，用精准打击来破了遐个失去信用的人因的拖利骨甲秘利工。安怎讲呢？咱先做伙来回顾一个案情。讲啊，有一位同学被拖欠工资，找到厦门市海城区里面法院的张法官来求助。问讲到底什么时阵啊？这个公司在当将工资喊挂，吼，就是讲会当执行到位，要听候什么时阵呢？下学期的生活费就五万这笔工资了。这个时阵，张法官就该讲啊，你先唔通着急。这个案件，法院一定是真关注，法官也真关心。呀，同学就问讲，哎，是不是有找到欠伊工资的这间公司了？法官就该讲。已经将这个执行通知送到公司啊，不过送去无回音，所以后来法官就带人去公司注册地址去看，发现讲早都无伫家了，公司完全无人。也听到这个被拖欠工资的同学，就非常的愤怒，讲这就是这个公司啊，飘逸过走路秘籍，敢讲因的工资就安尼无去啊，无法度讨得来啊。张法官就甲伊讲啊。你放心，吼，这个公司地址者虽然找不到人，但是公司的老板是走不去的。海城区里面法院因调查了工商内部档案，就发现了问题。安怎讲呢？这间欠人工资的公司，伫个

0: 1005年的七月份，突然变更了法人。现主席的法人代表是一位年岁得要70岁，搁徛伫个庄卡老家的一位姓林的老阿妈。阿同学听到以后非常的愤怒，讲这个欠钱的公司是一间互联网科技公司，哪有可能法人代表是一位老阿妈？法官就甲伊讲啊，讲放心，法院是会查到底。因已经将公司的城市的老板救出来了。也这位同学知影情况了后，讲好该在啊，有法院调查真相，让伊心内真放心。法官就讲啊，人生是无小代志的，也毋是讲你这个案件或者讲金额较细，法院就甲你凊彩办，无这款代志。即便是民众的合法权益，法院甲法官一定会负责到底。也伫个这个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海仓库里面法院因着通过三步行穿透式的审查来锁定公司的幕后实控人。对有实控人采取组合执行措施了后，实控人就自动履行了。也这个系列案件有四件拢已经执行了了，结案了。也咱拄则讲的三步行穿透式审查是什么意思呢？头一项就是行访甲约谈，通过约谈被执行人的郑万刚，法官就发现伫个公司的实际管理当中，拢是王显来拍板做决定的，而且伫个公司从来也无人看过现实的这位法定代表人，就是咱拄则讲的姓林的老阿妈。也第二步就是深挖工商的内洞，去遐查看被执行人企业的工商信息。这个王显啊，伊不是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而且伫个过去的被执行人高管登记当中，被执行人股东企业的过往高管登记甲持股人内底，一直拢会当看到王显。也第三步就是关联案件的检索，通过查询被执行人企业的案件，仲裁执行案件当中，拢由王显来参与案件的处理。也综合拄则讲到的这些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会当来认定王显就是这间数理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根据这，厦门市海仓库里面法院，因就对王显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且向伊发出无拘留通知书，形成高压禁令，必须王显主动的履行义务。也伫履行了以后，海仓库里面欢迎因着依法解读相关执行措施。也安尼一个案件，毋知讲咱心机边啊乡亲听友，你是啥物款的看法？接落来，咱就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张玲玲伊的解说。
1: 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逃债，属于典型的拒不执行行为。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和惩戒，严惩此类失信行为。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企业行为的人。这类主体往往隐藏在幕后，利用公司法人的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作为防火墙，企图恶意逃避企业债务的履行。在执行中，我们可以通过对被执行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采取执行惩戒措施，迫使其积极履行义务。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花了时间单管，咱就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块，继续来听歌。歌口的世界真宽，伫个这首歌曲了后，咱做会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咱福建的十五五会议纲要。咱讲啊，咱福建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别的，位置东南沿海，佮山海相连。也咱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内底提出要深入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佮城乡融合发展这方面要做出示范。也到底咱福建省十五五时期要安怎来做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呢？算了来，咱得到底来关注。也唔在讲乡亲感觉佫会记的。在2024年的时阵，有新闻报道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咱福建考察的时阵有指出来，讲啊，要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甲城乡融合发展这方面做出示范。这唔呐是对咱福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佮较包含着充满希望的祝托。也刷落来，咱就来听福建省发改委董祖书记主任明谦先生也介绍。
1: 福建呢，具有山海亚。侨特台的独特优势和毗邻长三角粤港澳面向台湾的区位优势，经过多年努力，福建目前的经济总量是全国第八，人均呢是全国第四，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72.6%，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并且连续16年差距在缩小。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两级两带三轴六湾区的区域发展格局，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为我们留下了山海协作、晋江经验等一系列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经验，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15、17

0: 我们要进一步扛牢党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历史使命，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探索走出具有福建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福建的作为。具体来说，我们要做好五篇文章。我们要做好区域发展山海共舞的文章，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持续优化山海产业分工，集中力量打造产业飞地、科创飞地，推动公共资源一体化，强化民生领域协作与共享，推动山与海双向奔赴，相融相融。我们要做好促进城乡融合、美美与共的文章，联动推进优城、强县、兴村，促进城乡人地钱等要素的平等交换、互通互流，推动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我们要做好陆海联动、蓝色崛起的文章，深化海上福建建设，着力提高海洋科技创新发展能力，发展壮大海湾经济，推进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联动发展，加快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让蓝色动能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要做好革命老区全面振兴这篇文章，更续革命老区苏区的精神血脉，深化沪明广隆等对口合作，推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民生领域的短板，打造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福建样板。我们要做好省际协作协同共进的文章，深化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强与内陆省份的交流合作，深化产业互嵌、交通互联、创新协同、伦理互促，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贡献福建力量。
1: 呀，咱这部分吼融合观察，大家乡亲分享到这地咯。呀，这点钟融合到顶行，感谢乡亲播讲收听，未那也甲乡亲做伙行到这地，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3: 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2: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
3: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